0: 民有一个卫生、安全、舒适的游泳环境。
1: 本期报道，高腰区融活体中心记者伍建豪、林欣雄。各位，这一期的1059关注之一周二点的时间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我是雪莹，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2: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3: Hello， 各位街坊朋友大家好，我是暴雨先生啊，就是那个每年夏天必定来串门，脾气不多好的风风火火老大哥啊。虽然我喜欢带着乌云当手信，但讲真啦，见到你们的阳台花盆飞来飞去，我都挺内疚的，所以今天我决定自爆弱点，教你们几招防住我的暴脾气啊。第一招，检查门窗，加固易进物品，备好食物、饮用水和应急物品。第二招，暴雨期间尽量留在室内，避免靠近广告牌、大树等危险区域。第三招，低洼地区注意防洪，电器、贵重物品尽量垫高，避免触电。第四招，及时查看气象信息，听从政府指挥，紧急情况记得拨打救援电话啊。
4: 安全无小事，防范于未然，等我们共同抵御风雨，守护平安家园。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5: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4: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5: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4: 爱家1059，
5: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0: 阳台杂物就湿干净，台风天气咧就冇使惊。
1: 喂，阿强，你暗暗沉沉喺度讲咩啊？
0: 陈师奶，台风你唔系讲少噶，旧年旺伯呢个花盆飞落街，争啲系砸到人啊！你唔记得啦？
1: 系、哦，咁要点做啊？
0: 好简单啫，记住三个执字。第一执执好阳台花盆同埋衣架，第二执执清门口排水渠嘅树叶，第三执执定应急包、电筒、干粮同埋矿泉水。
1: 多谢晒阿强，咁我都系嗱嗱临翻屋企做好应急准备先。
0: 客咩气啊？街坊街里啊嘛！
1: 台风嚟啦，唔使惊，做好防备，我知精。
2: 夏天最好嘅状态。不是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啦。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8: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000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落雨大，水浸街，提前防备我最乖。
2: 阳台边杂物多，大风吹落会闯祸。
1: 电单车要小心，水浸电池好唔襟。
2: 村屋前通水沟，落叶清走唔洗愁。
3: 哇，咁你呢？点解你黑眼圈咁大噶？
4: 唉，琴晚又打机打到两三点咯。
5: 仲捱夜啊，唔好再透支未来啦。从今日起，我哋一齐早睡早起啦。
6: 人生应该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
7: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6: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7: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6: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2: 半丝半缕，行念物力为艰。
1: 节约粮食，从一粒米开始，
2: 让我哋从自身做起啦。

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玉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现在它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禅觉轻扬，仿佛在这里为每一位走过他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刚刚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捱过的夜。

许下嘅愿都好似古楼两侧嘅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嘅远方。或者你曾经喺某个清晨路过呢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系你一定懂得跃龙门三个字嘅分量。嗰、那个系拼搏嘅回响，系青春嘅序章。呢个夏天，不妨嚟跃龙门楼走一走，唔系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9: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000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5: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爱家宝典，我是雪莹。今期节目同大家介绍溺水者的状态不同，急救的措施亦都不同。第一，溺水者清醒有呼吸有脉搏的话，就要拨打120为其保暖，等待救援人员或者是送去医院。第二种情况就是溺水者昏迷，呼叫是没有反应的，但是有呼吸有脉搏，这个时候依然要拨打120，清理口鼻异物，稳定侧卧位，等待救援人员，还要密切观察呼吸脉搏情况，必要的时候做心肺复苏。第三种状态就是溺水者昏迷，没呼吸但是有脉搏，这个时候患者是喉痉挛，没办法呼吸，脉搏微弱或者濒临停止，这个时候仅是给予开放气道人工呼吸，脉搏心跳就可以迅速增强的了。恢复呼吸之后可以侧卧位等待救援人员。第四种情况就是溺水者昏迷，没呼吸没脉搏，这个时候就要即刻清理口鼻异物，开放气道人工呼吸，胸外按压，同时要拨打120，并且持续做心肺复苏，至患者呼吸脉搏恢复或者是急救人员到达。好的，今期节目和大家介绍了几种溺水者状态的不同，急救的措施也都是不相同的。好了，今期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莹，多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你是不是真的了解他们？
3: 你知道妈妈后生的时候的梦想吗？你知道妈妈每日几点起床吗？你知道妈妈最喜欢听的歌是什么吗？你知道爸爸最自豪的一件事是什么？你知道爸爸最近一次生病是什么时候？
2: 或者我们并没有想象当中那么了解父母。爱请别等待。

0: 我喜欢登高翻过这一座，又是不同的风景。
1: 我喜欢追逐，追逐花香，追逐蝴蝶，
2: 追逐足球，追逐梦。
3: 我就喜欢笑，微笑让人喜悦，大笑让人开怀。
4: 呢度系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系讲述者，你系聆听者，
0: 而我哋都系嗰个少年，嗰、那个听住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嘅少年。
4: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哋都明白呢一啲事关乎太多人嘅未来。
1: 温室效应不断加剧，未来几十年北极冰川或将全部消失。
0: 水体污染形势严峻，全球有10亿人得唔到清洁用水。
1: 树木采伐无道，森林覆盖率极速减少。
0: 能源损耗加速，全球部分地区无法保证正常用电。
1: 然而有你有我，地球就有希望，
0: 就有希望。
1: 步行骑车坐公交，3510新出行，
0: 节能采光开窗帘，享受阳光大自然。
1: 出门随手关电源，减少待机费能耗。
0: 空调节能好重要，夏天选择26度。
1: 洗衫拖地冲厕所，循环用水更节约。
0: 环保用品随身带，白色污染讲拜拜。
1: 节能降碳好生活，你我参与共同行。
0: 你我参与共同行。
2: 有人问我幸福是乜嘢，我就话幸福唔系状态，而系感受。感受生活中嘅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系你抱紧幸福嘅方式。爱家一零五九，
3: 爱家一零五九，愿你喺阳光嘅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
2: 幸福
3: 常在身边。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宇谦，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上午10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喂，你知唔知啫？琴晚
6: 喂，话件事过你知啊，我听讲啊。
7: 喂，你哋有冇听讲过啊？有人话佢哋琴晚
8: 谣言止于智者，讲嘅人再多，谣言都唔会变成现实，反而可能带嚟处分。
9: 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拒绝谣言，从我做起。
1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

0: 油。
1: 嗯，真係好难飲啊。
0: 喂，妈达，你喺度飲緊咩呀？
1: 峰哥，你有所不知啦，我喺度飲緊网红減肥药啊。
0: 唉，计我话，想要身材苗条又健康，科学飲食先係至关重要㗎嘛。
1: 咁点先至为之科学飲食啊？
0: 嗱，听住咯，科学飲食一般都要遵循呢八个原则。第一就系食物多样化，谷类为主；第二多食蔬菜、水果同薯类；第三多食奶类、豆类同埋佢嘅制品；第四经常食适量嘅鱼、禽、蛋、瘦肉；第五要清淡，少食盐；第六进食量与体力活动要平衡；第七饮酒要限量；第八食干净卫生、不变质嘅食物。
1: 收到晒啊！怪之得峰哥你身材咁 fit 啦，
0: 吓唔系你估，唔系点做史上最强保安啊？
2: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呢一度有金沙滩嘅夕阳，有古塔嘅倒影，有渔村嘅烟火气。呢一度系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10: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000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5: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

0: 3000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喺近日，警方端掉咗一个诈骗团伙。这个诈骗团伙呃老人家参加免费嘅健康讲座，然后冒充老年福利中心等机构高价卖假药同保健品，唔少老人家因此上当嘅。唔讲你都唔信噃，一啲老人家喺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之后，觉得业务员仲亲过自己嘅仔女啊，所以无论点样都唔肯报案噃。
4: 或者正是因为你的疏忽，才让骗子有了可乘之机。

0: 时间陪下佢哋啊，让更好嘅亲情养老同关爱成为防范老人受骗嘅防护网。
1: 张总，机票订好了。
2: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3: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2: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3: 爱家1059。

0: 北极熊哥哥，你还在吗？
1: 我可能准备消失了。
0: 你呢，小熊猫妹妹？我也许就要灭绝了。高鼻羚羊姐姐，为什么连你也……
2: 因为人类的非法贸易、过度开发，导致环境污染和生存环境恶化，我们就快要撑不住了。
3: 世界上百万物种濒临灭绝，每年有很多不知名的物种正在加速消失，它们能够存续下去的希望，也许就是你生产和消费习惯的一丝改变。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陆建爱。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上午11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全新一期的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我是雪莹。首先来看看今期一周热点的提要。金像山夜游项目开放，绝美夜景获游客盛赞。白珠镇布远村土路变身水泥路，解决千人出行难题。高腰开展游泳场所专项检查，严把泳池卫生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要点关注。
0: 7月17日开始，金像山森林公园夜游项目正式对外开放。这座藏在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里面的城市观景高地，以落日、星空、全城夜景

0: 为底色，为市民游客打造全新夜游打卡地，持续丰富高腰夜间文旅消费场景。夜幕降临，市民游客结伴登临金像山森林公园，赴一场温柔又璀璨的夜景之约。夜色中的金像山森林公园古朴雅致，藏住岭南园林的温婉韵味，晚风当中裹着住草木的清香扑面而来，清新舒爽，让人身心舒展。眺望夜色，长长的西江穿城而过，两岸的灯火倒映在水波之上，就好似一条镶满星光的银河流淌在城市之间。远处的桥梁灯光灿烂，与两岸的城市灯火、山间星光交相辉映，融合山水之美、城市之韵的璀璨夜景，收获市民游客盛赞。市民董小姐：
1: 晚上嚟呢度体验几好嘅，因为晚上嚟呢度好舒服，然之后晚上嚟咧就别有番风味，然之后喺呢度影相咧都好靓，后面嗰啲灯光啊，显得即系整个画面都好好睇。
0: 市民梁小姐：
2: 晚黑好靓啊，呢度啊！整个高腰的景区都可以看到，特别可以看到三桥，跟住灯光都好靓。咁今晚有啲落雨，个景色更加唔一样啦。
0: 市民胡先生：
3: 我白天来过，晚上来了之后夜景更美，下次肯定来，还不光我自己来，还要带家人一起来，带朋友一起来。
0: 作为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重点文旅节点，金像山森林公园坐拥绝佳城市观景视野，市民游客可以俯瞰端州、高腰一江两岸城市全景。日间山林葱郁，傍晚落日融金，入夜星河同城市灯火交相辉映，是观影肇庆城市夜景的绝佳点位。据了解，金像山夜游的时间段为每日的傍晚六点到晚上的十点半，市民可以趁晚风乘观光车登山，沉浸式感受从黄昏日落至满天星光的浪漫流转。夜游项目的开放进一步完善高腰西江画廊文旅游览体系，保持城区夜间观景休闲配套，为市民短途未到家城市夜游出行新增优质选择。本期报道，高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周以华、吴建豪。
4: 主题关注：
0: 白珠镇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聚焦群众出行急难受怕问题，推进党来兆福微实事项目落地见效，用心用情把为民生的事办实，暖民心的事办细，信民意的事办好。7月21号，记者在白珠镇步远村和江山片区看到新修建的水泥硬底化道路平坦整洁，路面宽大约4米，小型汽车可以顺畅通行。据了解，白珠镇步远村党员干部在常态化入户走访当中了解到，和江山片区原有土路总长大约是800米，路面坑洼，雨天泥泞，周边村民日常务农，走亲访友出行极为不便，修路已经成为该片区群众最迫切的期盼。步远村村民陈苏：
5: 我们都是耕田啊，种植其他嘢都会行条路七七日日嘅，以前呢嗰条路呢历来都是坑坑氹氹，现在老水泥路见唔到啊！耕田又好，种养殖又好，都好方便。现在
0: 民有所呼，党有所为。白珠镇党委步远村党总支部坚持党建引领，为民办事，将和港山道路硬底化工程纳入党来兆福微实事重点民生项目，统筹资源，迅速推进。此次道路硬底化完工之后，彻底改善了和江山片区群众的出行环境，惠及周边群众超千人，有效保障了村民日常通勤和农产品运输的顺畅，让群众出行更安全更舒心。白珠镇步远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陈明佳：
6: 我们坚持党建引领民生实事，将道路硬底化工程纳入微实事重点的项目，镇村联动统筹资金，现场勘测清理整治，规范施工，安排专人全程驻场监管，严把工程质量关，确保项目高水准完工，群众出行条件得到极大改善，种地赶集运输农产品都得到更便利。
0: 白珠镇将持续深耕党来兆福微实事党建为民品牌，持续聚焦群众身边小事、实事、难事，不断优化便民服务内容，延伸党建服务触角，以精细化、常态化暖心服务，持续提升辖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本期报道。

0: 我要求融媒体中心记者钟建昌、伍宇丹，
1: 应百姓们知百姓事，生活关注。
0: 盛夏已至，游泳成为广大学生同市民消暑嘅首选运动。游泳场所嘅卫生状况直接关系每一位游泳者嘅健康安全。呢一例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区卫生监督所对辖区内游泳场馆持续开展卫生监督监测专项检查，从严从细把好泳池卫生关，全力为群众营造安全、放心、舒适嘅游泳环境。7月20号，记者跟随执法人员先后走进城区某小区配套游泳馆、南岸街道某公共游泳馆进行卫生监督监测专项检查。检查中，卫生监督员对照国家卫生相关标准，重点检查游泳场所的卫生管理制度、池水的循环净化与消毒、水质检测公示等情况，并对游泳池水和浸脚池水进行抽样检测。经检查发现，大部分游泳场所能够落实卫生管理要求。针对个别场馆在检查当中发现的问题，卫生监督员现场提出整改意见，并责令其限期整改。某小区配套游泳馆负责人邓文涛：
2: 我哋会每日定时检测娱乐系统，如果娱乐值有降低嘅话，我哋会及时增加消毒粉嘅利用剂，然后每一日咧下昼3点到晚头10点去开启呢个循环系统，每一日每隔2个小时或者不定时都会检测水质，一旦出现问题，我会及时进行一个放水嘅处理，更换水质。
0: 公共游泳馆负责人欧伟广：
3: 我哋主要系通过沙缸过滤同埋投放消毒咧，然后达到个水质嘅清澈嘅。我哋咧就游泳池咧喺24小时循环过滤嘅，然后每日咧补10%咁啦，水咧系流动嘅。咁咧另外咧每日咧我哋系不定时咧系有个水质监测嘅，自动会投放个消毒嗰啲药品，然后咧可以达到水中消毒嘅效果。我哋依家咧系每日有3次自测个次数嘅。不定时咁样去调节嗰个水个达到国家嘅标准嘅。
0: 区疾控中心副主任、区卫生监督所副所长刘永：
4: 下一步，区疾控中心对检查中发现问题的单位进行回头看，督促其整改落实，及时消除游泳场所所存在的卫生安全隐患，规范游泳场所卫生管理，让广大市民有一个卫生、安全、舒适的游泳环境。
0: 本期报道，高耀区融媒体中心记者伍建豪、林欣雄。各位，这一期的1059关注之一周二点的时间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我是雪莹，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1: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5: 新的一日开始了，清晨的街道就是我的奥运跑道。伯伯早晨啊。
6: 嘿，早晨啊。妹妹仔，你又出来晨运啊。
5: 是啊，伯伯，你的太极拳现在越来越耍家了。
7: 咦，乜咁快搞完份计划啊？
8: 当然啦，要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一定要有健康的体魄，锻炼是我释放工作压力的最好选择。
1: 参加全民健身，唱响快乐人生。
9: 差少少嘅咋，差少少咁多就得噶啦。
10: 仲未摸到噶，真系蠢啊！
9: 点解我只手咁震嘅？定啲嚟，定啲嚟，我一定得嘅，我一定可以噶。耶，阿妈，我捉到啦！
11: 喂，你做乜嘢啊？老公，佢捉住我嘅手啊！
9: 喂，靓仔，你拖过界喎、
11: 啊？
9: 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我系想
11: 佢想拖我只手咋？唔好意思啊，嗱，俾你拖啦。
12: 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
13: 你有几耐冇拖过佢嘅手？爱家1059提下你，有啲情唔可以等。

0: 哎，你长得好像一个人。
1: 那我长得像谁呀？
0: 像我老婆。
1: 你别胡说，我可是有老伴儿的。
0: 哎，你先别走，听我讲个故事。
2: 老奶奶忘记了老爷爷，老爷爷每年都要带老奶奶来到这个他们最初相识的地方，给她讲相同的一个故事。但是这一年，
0: 奶奶，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1: 小伙子，你长得好像一个人。
2: 别让他的记忆再也拼不全你的脸，请关注阿尔茨海默病，珍惜眼前人。
3: 做人如果没有梦想，和你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4: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自己。
5: FM105.9
4: 同你一起
5: 披荆为袍，
4: 斩击为官，为梦想而战。

0: 年。
1: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1:30。
2: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K 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10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万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3: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3: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3: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4: 我要食鱼生，
5: 我要食白切鸡，
4: 我要食海鲜啊！
5: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4: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5: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4: 真系噶？咁点卖啊？
5: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4: 你好叻啊！
6: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7: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7: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7: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7: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7: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3: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7: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3: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8: 你有份燃气安全小常识，请查收。
9: 日常使用燃气需要注意：一、远离易燃物；
8: 燃气灶周围唔好放置油瓶、塑料薄膜等厨房易燃物；
9: 二、用火不离人。
8: 喺使用燃具过程中，人唔能够远离，防止因为沸汤溢出引起灶具熄火，从而引发燃气泄漏；
9: 三、异味明显，断气通风，关闭阀门。
8: 如果发现室内有煤气等异味，应该立即将灶具阀关闭，开窗动作应该轻缓，以免金属猛烈摩擦产出火花，引发爆炸。
9: 四、异味明显，电器设备禁开禁关。
8: 发现燃气泄漏之后，要尽快撤离现场，并及时通知燃气公司。发生火灾爆炸事故，要拨打119报警。唔好喺燃气泄漏现场拨打接听电话，唔好开关任何电器。
9: 安全无小事，燃气安全知识请牢记。
1: 嗰一刻。第一次听到我哋嘅声音，
10: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3: 嗰一次我哋喺活动现场见面，
11: 欢迎嚟到我哋爱家1059听众见面会嘅现场，我系 DJ Super， 大家好嘛？
1: 嗰种惊喜，
3: 嗰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

0: 方，
1: 初心不变，
0: 恍如初见，
1: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的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以前啲衫已经着唔落，爬楼梯喘晒大气，稍微热少少就大汗淋漓，瞓觉开始打鼻汗。小心啦，你可能慢慢变得越嚟越肥啦。
1: 肥胖唔单止会增加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病风险，甚至乎同部分癌症相关。而想科学减重，一定要牢记十要口诀。
0: 要控制总能量摄入，
1: 要主食以全谷物为主，
0: 要多食蔬菜同低脂蛋白，
1: 要定时定量规律进餐，
0: 要细嚼慢咽，
1: 要改变进餐顺序，
0: 要多饮白水，少饮含糖饮料，
1: 要保证充足睡眠，
0: 要适量运动，
1: 要选择健康零食。
0: 减重最紧要科学，千祈唔好盲目相信极端嘅减肥方法啊！
2: 呢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1: 呢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3: 呢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4: 呢一刻灯光璀璨，城市不眠，呢一刻
5: 呢一刻
6: 呢一刻，
7: 你需要我哋，
8: 你需要我哋。
9: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杰初。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中午12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分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2: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说张无忌他们被逼上了波斯人的大船，上到去没多久，小超就跟波斯人打上来了。张无忌估不到小超会这么快动手的，身形一侧冲上去三尺，用手指将那个首领点倒，船上几十名波斯人当堂大乱，纷纷抽了兵人围了上来。这班人虽然都会武功，但是跟风云三士相比就差得好远了。张无忌右手扶住恩尼，左手东点一指，西拍一掌，借信就洗开屠龙刀，周子玉挥动长剑，再加上小超身形灵动，片刻之间就已经将船上几十名波斯人搞掂晒了，斩低10多人，700人就跌咗落海，其余嘅冚唪被点中咗穴道啊！霎时之间喺海边呼喊声、号角声乱成一片，其余波斯船就靠晒过嚟，船上嗰班人啊都想涌过嚟打过。张无忌激起嗰个波斯首领跳上横行，高声大叫话：边个敢上嚟？我将此人一掌劈死！只听见各船上众人叽里咕噜大声呼喊，张无忌虽然一句都听不懂啊，但是见到冇人跳上船，看来捉住的人都颇有身份的，对方心存顾忌，一时不敢上来进攻。张无忌跳翻落甲板，刚刚放低那个首领，突然间背后噔咁一声，一件兵刃打过来，急忙侧身避开，反脚踢出，迎面一条圣火令打到，左边又有一条打横扫过嚟。张无忌暗暗叫苦啦，佢谂风。

0: 轮三次嚟真系快啦！佢大声话：大家退入船舱。讲完，捉住嗰个首领，向一条圣火令迎过去。辉月使急忙收令，因为收招急速啊，下盘露出破绽。张无忌一脚扫去，争啲踢中佢嘅小腿。刘云、妙峰两个使者喺旁边猛攻，逼使张无忌呢一脚唔能够踢实。拆到第九招嘅时候，妙峰是左手圣火令打斜揈过嚟，呢一招古怪无比，争啲啲就点中张无忌嘅小腹。张无忌将个波斯首领嘅身体一沉，妙峰是呢一招使得古怪，张无忌呢一下亦系极之巧妙嘅，只听见啪咁嘅声，呢一下圣火令啱啱打正嗰个波斯人左边块面。风云三只齐声惊叫，面色都变晒，同时向后跳开，交谈咗几句波斯话，突然弯腰向张无忌手上嘅波斯人行礼，神情系极之恭敬嘅，跟住就退翻翻去啦。忽然听见号角声此起彼落，有只大船慢慢驶到嚟，船头上插咗十二面绣金大旗，船头上摆住十二张虎皮交椅，有一张空咗冇人坐嘅，其余十一张都有人坐喺树。我只大船驶到近啦，就停低啦。赵敏见空咗嗰张虎皮交椅排喺第六，心点一动，佢话：我哋捉到嗰个人同大船上面嗰十一个人嘅服饰系一样嘅，睇嚟系佢哋十二个大首领之一，佢排第六嘅。谢逊话：十二个大首领，总够十二宝树王一齐嚟到中土，非同小可啊！赵敏话：咩十二宝树王啊？谢逊话：波斯总教教主座下，总共有十二位大经师，称为十二宝树王，佢哋嘅身份地位相当于中土明教的四大护教法王。你十二宝树王，第一是大圣，第二是智慧，第三是常醒，第四是掌火，第五是勤修，第六是平等，第七是信心，第八是镇恶，第九是正直，第十是功德，第十一是齐心，第十二是驱明。不过十二宝树王以精言教义、精闻经典为主，听讲并唔一定武功高强嘅。呢、这个人排喺第六位，咁就平等宝树王啦。张无忌喺桅杆旁边坐低，将平等王打横放喺膝头上边。呢、这个人既然喺波斯总教里面地位极高，咁自己呢一班人脱险求生呢，就一定要靠佢㗎喇。耷低头睇下佢左边块面肿起一嚿，好在就唔係致命伤。睇嚟係妙峰士一令击出去嘅时候知道弊啦，急忙收力。加之呢个人呢有相当内功，都顶得一下嘅。周子又同小超就收拾甲板上嗰班波斯人，将死咗嘅尸首搬咗入去后仓，未死就逐个排好。只见十几只波斯大船四面咁围住，各船上嘅大炮对准咗张无忌佢哋一座船，每只船嘅船沿上边都企满晒波斯人，火把照耀之下，刀剑闪烁，密密麻麻咁都唔知有几多人啦。张无忌暗暗心惊啦，莫讲各船开炮轰击啊！就呢度成千成百人一涌而上，自己就係有三头六臂亦都顶唔住嘅。纵使可以恃住绝顶轻功走甩啦，但係无论如何都唔能够保护到旁人嘅安全㗎啦。因嚟同赵敏身上有伤，更加危险啦。只听一名波斯人用中国话高声咁话：金毛狮王听住，我总教十二宝树王都喺呢度，你得罪总教之罪， 珠宝树王宽于赦免，你快快将船上诸位总教教友献出，自行开船去啊！谢逊笑住话：
1: 谢某又唔系三岁细佬哥，我哋一放俘虏，呢啲船上嘅大炮仲唔焚过嚟咩？
0: 个人好嬲咁话：你就算唔放，我哋嘅大炮就唔能够打咩？
1: 谢逊沉吟话：我有三个条件，贵方应承啦，我哋就恭送呢度嘅总教教友上岸系啦。
0: 个人话：咩条件？
1: 谢逊话：第一，此后总教同中土明教相亲相敬，互不干扰。
0: 第二呢，
1: 你哋放返代以斯过嚟，免咗佢嘅失贞之罪，之后不再追究。
0: 此事万万不可，代以斯犯咗总教教规，应受焚身之刑，同你哋中土明教并无关系。第三件系乜嘢？
1: 你第二件事都唔能够应承啦，何况再讲第三件呢？
0: 好，第二件就算应承啦，第三件不妨讲嚟听下。
1: 第三件事就好易做嘅啫，你哋派只小船跟住我哋只船后边驶出50里之后，我哋见你哋唔派大船追嚟啦，就将俘虏放落小船，任由你哋带走。
0: 呀呀屁，乱噏廿八，乱噏廿八。
1: 谢逊佢哋都打个突，唔知喺度讲乜东东。
2: 赵敏笑住话：呢、這个人学讲中国话，不过就学得认真麻麻啫。佢以为乱噏廿四多咗四个就更加荒唐啦咁啊！
1: 谢逊同张无忌一谂冇错，虽然眼前局势咁紧张啊，都忍唔住哈哈大笑起嚟。呢位喺乱噏廿四上面加咗四个嘅人物，乃系各宝树王之中位居末座嘅驱明宝树王。佢听见谢逊等嘻嘻哈哈，更加嬲啦，一声口哨，同位列第十一嘅齐心宝树王飞身跳过嚟船上。张无忌冲上前去，左掌向齐心王心口推过去，齐心王竟然唔去挡佢，伸咗左手向张无忌头顶找落嚟。张无忌眼睇住自己呢一掌就要打到佢㗎喇，点知驱明王喺侧跟双掌推过嚟接过咗佢呢一掌，齐心王嘅手指就直找落嚟啦。张无忌向前急冲一步避开咗，咁先至知道佢两个人攻守联合，就好似一个四手四脚嘅人一样啊！三个人快如奔雷闪电咁拆咗七八招，张无忌嘅心有啲惊啦。呢两个人比起风云三士稍为差啲，但系武功仍然系十分怪异嘅，明明系同乾坤大挪移嘅心法极为相似嘅。但是一到用起来总是变晒形，完全冇乜啲捉摸嘅。如果以招数凌厉巧妙来讲呢，却又远远唔及乾坤大挪移。似乎呢两个人突发神经咁，偶然学到一啲挪移乾坤嘅武功，学得又唔到家，兼及神智纷乱，乱踢乱打，常人反而唔容易抵挡嘅。但是两个人联手十分之紧密，同风云三士完全一样啊！张无忌出尽力同他们打，即是打个平手啫，估计要再拆二三十招才可以占到上风。就在这个时候，风云三士齐声呼啸，又再攻上来船啦。他们走过来平等王呢处，希望将他抢回来，来减轻失手打了他一令之罪。谢逊就举起平等王左右挥舞，画成一个个极大嘅圈。风云三士唔敢贸然冲上嚟啦，即係左吹右闪，想搵个空隙攻上去啫。忽然间 推明王哼咗

0: 声被张无忌踢中打低，张无忌弯腰想捉住佢啦，刘云翅同飞鱼翅相令齐倒，妙风使抱起驱明王跳翻去自己嘅船嗰边。呢、這个时候，齐心王同云月二翅联手，配合得已经唔及风云三翅咁严谨啦。接连咗几个回合，眼见难以取胜，三个人吹咗几声口哨，就立即跳翻自己嘅船嗰处。张无忌定一定神，佢话：呢一班人似乎都学过挪移前身嘅武功嘅，偏偏学得唔似，真系难以应付啦。谢逊话：本教嘅乾坤大挪移心法，本来系由波斯传嚟嘅，但系几百年前传入中土之后，波斯本国都反而失传，佢哋所保留嘅，据代尔斯讲，只系啲不三不四嘅皮毛而已啫。因此先至派佢嚟光明顶，想将心法偷翻去啊！张无忌话：佢哋武功嘅根基十分肤浅，果然只系啲皮毛啫。但系运用起上嚟呢，就十分巧妙。显然中间另外有个重大嘅关键地方嘅，我仲未揣摩得透。喺挪移乾坤嘅第七层功夫里边，有啲我未练成嘅，咁就系嗰啲。讲完，坐喺甲板上边揽住个头，猛喺度谂。谢逊等都唔出声啦，恐怕扰乱佢嘅思路。忽然间，小昭哎呀咁一声惊叫，张无忌担嗰个头，只见风云三次压住个人行到十一宝树王前面，嗰个人弯腰驼背，手执拐杖，正系金花婆婆啊！坐喺第二张椅里边嘅智慧宝树王，向佢喝问咗几句。金花婆婆打得个头，大声话：
1: 你讲咩嘢话？我唔懂啊！
0: 智慧王冷笑一声，企起身，左手一伸，就揭起咗金花婆婆头上嘅白发，露出满头黑发。金花婆婆个头一侧，向左边想避开啦。智慧王右手突然伸出，竟然喺佢面上揭咗一层面皮落嚟。张无忌佢哋睇得清清楚楚，智慧王所揭落嚟嘅乃系一张人皮面具。刹那之间，金花婆婆变成一个枯如凝脂、杏眼屠梭嘅美艳妇人，真系端庄美丽、容光照人啊！代尔斯俾佢揭穿咗本来面目，索性将拐杖掉咗，一味冷笑。智慧王讲几句说话，佢就用波斯话嚟对答，两个人一问一答。只见十一位宝树王嘅神情越嚟越严重啦。赵敏忽然间问：
1: 小超姑娘，佢哋讲啲乜嘢啊？
0: 小超流住眼泪话：
2: 你嘅人咁聪明，你乜嘢都知道嘅，点解事先唔阻住谢老爷爷唔好讲呢？
0: 赵敏好奇咁话：
1: 阻止佢哋唔好讲乜嘢啊？
0: 小超话：
2: 佢哋本来唔知道金花婆婆系边个嘅，后屘知道佢系紫衫龙王啦。但系点都想唔到紫衫龙王就系圣女代尔斯嘅婆婆，一番苦心，希望能呃到佢哋嘅。谢老爷爷提出嘅第二个条款，要佢哋释放圣女代尔斯，虽然系好心啊，不过就呃唔到智慧宝树王啦。谢老爷爷双眼是盲的，他都不知道金花婆婆扮得几次，哪个可以呃到的？赵姑娘，你看得清清楚楚，难道是想不到吗？
0: 其实赵敏听了谢逊在海上所讲的故事，心里面就先入为主，认定金花婆婆就是波斯名教的圣女代尔斯，一时就没想到在波斯国人的眼内，佢个真面目系并未揭穿嘅，佢想话驳翻转头啦，但系听小超嘅语气十分悲苦，隐隐约约已经估到佢同金花婆婆之间必有极。

0: 切嘅关系嘅，就唔忍心再搏佢啦。即系话，
1: 少超妹妹，我的确系冇想到，如果我系有意害金花婆婆嘅，要我冇好死。
0: 谢相就更加抱歉啦，佢一句说话都冇讲，我心里边咧揸定主意，连我唔要命啊，都要救翻代尔斯出险。小超喊住话：
1: 佢哋责备金花婆婆，话佢又嫁人又叛教，要烧死佢、啊。
0: 张无忌话：小超，你唔使急嘅，一有可乘之机，我哋冲过去救婆婆出嚟。佢叫惯咗婆婆，其实而家睇下紫衫龙王嘅本来面目，虽然已系中年啦。不风姿绰绰，一啲都唔输是俾赵敏、周子玉等人。到时好似小超大姐姐咁，
1: 小超话唔得噶，唔得噶，十一个宝树王再加埋风云三使，你斗佢哋唔过噶。不过系白白送死嘅啫。佢哋而家商量紧点样抢翻平等王翻去。
0: 赵敏话：
1: 哼，平等王就算系翻去啊。他把面书印了这几行字，丑都丑死嚟啦。
0: 张无忌问：咩块面书印了字啊？
1: 赵敏话：那个黄胡须侍者的圣火令一下打中他左边块面。哎呀，小超、小超妹妹，你识唔识波斯字噶？
2: 小超话：识。
1: 赵敏话：你快啲睇下平等王块面书印嘅系咩嘢字？
0: 小超抹起平等王嘅上身，打得佢个头，见佢左边块面高高咁肿起，三行波斯文印喺玉树，原来每条圣火令上都刻咗文字嘅。妙风似打错咗平等王，将圣火令上嘅文字印喺佢个肌肉上边啦。不过圣火令打到嘅地方不过两寸阔三寸长，所印嘅文字残缺不全就系啦。当时小超跟住张无忌入去光明顶嘅秘密通道，曾经将乾坤大挪移心法背动咗几次，虽然未得到张无忌嘅吩咐，自己冇练习过，但呢啲武功嘅法门就记得好熟嘅。当时张无忌喺秘密通道里面练到第七层心法嘅时候，遇到疑难就跳过咗去唔练，呢啲地方小超都照样记住嘅。而家佢睇咗平等王嘅面上嘅文字，不禁脱口就话：
1: 呢啲亦系乾坤大挪移心法嚟噶。
0: 张无忌好奇怪咁问：你话系乾坤大挪移心法？
1: 小超话：唔系唔系啊，我初时一睇以为系啦，不过又唔系。译成中国话意思即系话：应左则前，虽右乃后，三虚七实。无中生有，咩咩天方地远，下面嘅就睇唔到啦。
0: 呢几个寥寥十几个字嘅说话，张无忌骤然间听到，就好似满天乌云之中，忽然间见到电光闪咗几闪。虽然电光过后啊，四边仍然系一团漆黑，但呢几下电闪。已经使佢喺五里浓雾之中见到出路啦。佢暗暗沉沉咁话：
1: 应左则前，虽右乃后。
0: 佢竭力想将呢几句口诀同自己所学嘅乾坤大挪移嘅武功配合起嚟，隐隐约约咁似乎想到咗啦。但系似是而非，终归系唔啱。忽然听见小超嗌佢话。
1: 公子小心啊，他们已经传下号令，风云三士要来向你进攻，禽兽王、镇恶王、功德王三王来抢平等王了。
0: 谢逊立即将平等王的身体打横举在胸口，将屠龙刀抛给张无忌，他说：你用刀猛斩就是了。赵敏亦都将倚天剑交俾周子若，这个时候同舟共济，并肩迎敌紧要啊！

0: 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港股台。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2: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000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

0: 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每日清晨，拥抱天边传嚟嘅第一道阳光。
4: 上班的时候不用担遮，同大自然来翻个亲密接触。
3: 工作攰的时候，伸个懒腰望望窗外的蓝天白云啦。
4: 每一日都是美好的一日，细心发现生活处处都是美丽。
3: 细心发现生活处处是美丽。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爱家一零五九。
6: 《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纷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7: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说张无忌接咗屠龙刀，心不在焉咁插咗条腰鼠，包咗暗暗沉沉喺度念紧三虚七实无中生有。赵敏好着急咁话：傻瓜，而家唔系参详武功嘅时候啦，快啲预备迎敌啊！话口未完，勤修、镇恶、功德三王已经跳咗过嚟啦，一掌向住谢信攻过去。佢哋三个人恐怕打伤咗平等王，所以唔用兵刃，即系使拳掌啫。佢哋谂住只要有一个人捉住平等王嘅身体，就可以出力嚟抢夺噶啦。周子玉喺谢信身边守住，每逢情况紧急啦，就用剑向住平等王身上刺过去。勤修王、镇恶王等不得不出掌向周子玉进攻，以免他的手上利剑刺中了平等王。在那边呢，张无忌又和风云三子斗在一起了。他们四个人交过几次手，各自吃过对方的苦头，所以边个都不敢大意。打了几个

回合之后，挥月刺一令打过嚟。如果按照武学嘅道理呢，呢一招必定系打喺张无忌嘅左膊嘅。谁知圣火另一半路中途古古怪怪咁转咗个弯，啪咁嘅声，竟然打中佢条颈后边，哇！打到张无忌又好痛啊！但系个心呢，当堂明白晒，佢大叫话：应左则后，应左则后，冇错啦，冇错啦！顷刻之间已经完全醒悟啦。风云三世所会嘅，只不过系挪移乾坤第一层里面嘅入门功夫啫。但系圣火令上，另外刻咗奇异嘅变化用法，以至多咗好多古怪。佢心念一转之间，小超所讲嘅四句口诀已经完全明白啦。只系乜嘢天方地圆等等呢，仲系冇法子知道啫。我心谂，一定要睇齐圣火令上嘅黑字，先至可以通晓波斯派武功嘅精要嘅。佢突然间一声清晓，双手擒拿而出，三虚七实，就将挥御刺手上嘅两条圣火令抢咗过嚟。无中生有，又将刘云志嘅两条圣火令抢到啦。两个人当堂窒咗窒，张无忌将四条圣火令塞落怀内，双手分别捉住两人条后领，将两个人掟咗出去。在那班波斯胡人呐喊叫扬声中，妙峰就想跳回自己的船了。这阵时张无忌明白了对方武功的诀窍，虽然了解的还是很有限，但是妙峰氏的武功在他眼内已经完全没到神秘可言了。右手一伸，就捉住了他的左脚，一下将他在半空中拉回来，抢了他的圣火令，举起他的身体就向住镇国王头顶抌落去。三王大吃一惊，打个手势立即逃走。张无忌点咗妙峰寺嘅穴道，掟咗脚边。佢呢一下取胜啊，嚟得非常突兀，顷刻之间就由下风转为上风。赵敏等个个都惊喜到不得了，一齐问佢点解啦。张无忌笑住话：如果唔系阴差阳错，平生王阿面挨到呢一下，咁就弊家伙到极啦。小超啊，你快啲将呢六条圣火令上面嘅字译俾我听，快啲啦！个人睇下呢六条圣火令，呢件非金非玉，质地坚硬无比。六条圣火令啲长短大细各不相同嘅，好似透明又唔系透明。令里面隐约好似有火焰飞腾咁，其实呢是佢个质地影光颜色变幻而已啫。每一条令上面刻咗有唔少波斯文字，莫讲话参透其中嘅深奥意义啊，就算係译解一次亦要唔少时候㗎。但係张无忌知道要摆脱眼前嘅危险，就非探明波斯派武功嘅总根源不可。他同周子玉话：周姑娘，唔该你用倚天剑落喺平等王条颈处；二父，唔该你用屠龙刀落喺妙峰寺条颈处，尽量拖延时间啦。谢逊同周子玉立即照做啦。小超攞起六条圣火令，见最短嘅嗰一条上面文字最少，又黑出出咁对唔起眼嘅。就将佢上面嘅文字一句一句咁样译解出嚟。张无忌听咗一次，不一句都唔懂，猛咁諗仲係一啲都唔明白佢嘅意思，不由得好焦急啦。赵敏话：小小妹妹，你仲係译解打过平等王嗰条圣火令先呢？呢句说话提醒咗小超啦，连忙核对圣火令上嘅文字，见是第二场的那一条，立即译解他的意思。他这一次张无忌就懂得十之七八了。等到一条译解完，再译解最长那一条的时候，张无忌只听了几句啫，就好高兴地说：少少啊，这六条圣火令上面的文字越长就越浅，一条上面讲的都是入门功夫咋。

0: 原来呢六条圣火令乃系当年波斯山中老人霍山铸造嘅，上面刻咗佢毕生武学嘅精要。六条圣火令同明教同时传入中土，一向系中土明教教主嘅令符。年深日久之后，中土明教已经冇人识得波斯文字啦。喺几十年前，圣火令系俾丐帮里面嘅人抢走咗，辗转俾波斯商人得到，又再次流入波斯明教。波斯总教钻研佢上面嘅文字，喺几十年间，教里面职份比较高嘅人啊，人人嘅武功突飞猛进。不过佢上面所记载嘅武功博大精深，所以就算系修为最高嘅大圣宝树王呢，亦只系学咗三四成而已啫。至于乾坤大挪移心法啊，本来系波斯明教嘅护教神功嚟，但系呢门奇妙嘅武功就唔系平常人能够学嘅。波斯明教嘅教主规定系必须由处女担任。但是在百年间连气水了几个融融碌碌的女教主，心法传落来的就十分有限了。反而是中土明教还保留了传份。波斯明教已不到一成的旧传乾坤大挪移武功，和两三成新得的圣火令武功相结合，就变出一门古怪奇异的功夫出来了。张无忌盘膝坐船头，小超将圣火令上面的文字一句一句咁译俾佢听。各位，圣火令里面所包含嘅武功本来系奇妙无比嘅，但系一法通就万法通啊！各种深奥嘅学问到咗终极嘅地方就是殊途同归噶啦。张无忌深明九阳神功、挪移乾坤以及武当派太极拳的权理，圣火令上面的武功虽然是奇妙啊，究竟不过是旁门左道之学而达到巅峰而已啫。讲到宏广精深，就远远不及上述那三门武学的。张无忌听小超译完六条圣火令上面的文字，在仓促之间即是记得七八成，而所明白的又只是五六成。虽然只是这样，宝树诸王和风云三士所显示的功夫在他眼内已经是了如指掌，不值一笑了。时间一刻一刻地过了，他全心全意投入武学的钻研里面，身外的事什么都不理，但是赵敏和周子玉等就焦急到死死下了。眼见代尔斯手脚上面都戴上铐了，眼见十一宝树王聚集商量，眼见十一王除了长袍换上软甲，眼见十一王的左右呈上十一件奇形怪状的兵器，眼见前后左右一只只船上排满了波斯胡人，眼见这些胡人弯弓搭箭，将箭头对准了自己，眼见十名波斯人手执斧作跳咗落水，等我首领下令就来作寻自己嗰只大船啦。只听见坐喺当中嘅大圣宝树王大喝一声，四面大船上雷响战鼓，号角齐鸣。张无忌吃咗惊，担个头一睇，知十一位宝树王披住灿烂生光嘅金甲，手执兵刃跳上船，谢逊同周子若各执刀剑，晾在平等王同妙峰寺条颈上边。十一王见到咁样情景，跳上船头之后亦都唔敢逼紧，即排成一个半月形，虎视眈眈 hold 住机会。周子若、赵敏等见呢十一王形象狰狞，身材高大，个心里边非常害怕。智慧王用中国话话：尔等快快送出我方教友，就可以饶你等唔死。呢几个教友喺吾人眼内，犹如猪狗一样。 尔等用刀晾喺鄙人颈上，又有何用啊？尔等有胆，大可以将鄙人杀死。波斯圣教之中，呢等人前千成万，杀之一两个，又有何足惜啊？
1: 赵敏话：尔等不必口出大言，欺骗吾人。吾人知悉，呢两个人，一个乃平等宝树王，一个乃妙峰士，在尔等名教之中，地位甚高者。尔等话俾人犹如猪狗一样，以言差矣，大大之差矣。
0: 嗰个智慧王所讲嘅中国话系由书本上学翻嚟嘅，好似尔等啊、俾人啊咁等等，听起上嚟不伦不类。赵敏就模仿佢嘅声调用语，谢晋等听咗，虽然目前咁危险啊，不过都忍唔住笑啦。智慧王眉头一皱，佢话：圣教之中，总共有360位宝树王，平等王排名第359，吾人有侍者1200人。呢、这个妙峰士武功平常，毫无用处，尔等快快将鄙人杀死哉！赵允话：
1: 好极，好极！手执刀剑嘅朋友，快快将你两个无用之人杀死哉！
0: 谢逊话：遵命。对于屠龙刀，呼咁一声，向住平等王头顶打横劈过去。哇，不得了！在众人惊叫声中，屠龙刀在他头顶掠过，离开头顶不到半寸，好多头发被他削了下来，被海风吹出去到处都是。谢逊手臂一举，左一刀右一刀，向平等王两面膊头斩下去，眼见每一刀都要斩断他一只手臂的了。但刀锋就快要掂到他的时候，手腕稍微一偏，将他双手的衫就割了一片下来。呢三下硬斩猛劈，部位竟然是咁准确嘅。莫讲盲眼嘅人啦，就算是双眼好好嘅，想做到咁样都好艰难噶。平等王死里逃生，吓到几乎晕咁滞啊！十一宝树王风云三士擘大个口，瞪大双眼，好似傻咗咁。赵允话：
1: 尔等已经见识过中土明教的武功，呢位金毛狮王在中土明教之中排名第3509，尔等如果此中取胜，中土明教日后必定去波斯报仇，扫荡尔等总坛，尔等必定抵挡不住的，还是及早两家言和至为之啱啊。
0: 智慧王明知赵敏讲的是假的，但一时之间就没办法了。大圣宝树王忽然讲了几句说话，小小大声话：
1: 张公子，他们要作船啊。
0: 张无忌的心一震，如果这船沉了，各人都不懂游水的，非束手就擒不可。于是身形一晃，已经逼近大圣王的面前。智慧王喝他话：以做乜嘢？两边嘅功德王同掌火王手上一鞭一锤同时打过去。呢、这个时候张无忌已经熟悉波斯派嘅武功啦，唔避唔闪，双手一伸就拿住两王嘅喉咙。只听见当咁嘅声，功德王嘅铁鞭同掌火王嘅八角锤互相撞击，火花飞溅，两个人俾佢拿咗喉咙要害拉咗过嚟。喺混乱之中，张无忌连环踢出四脚，两脚踢到咗齐心王同镇国王手上嘅大砍刀，又两脚将禽兽王同驱明王踢咗落海。只见一个身形高瘦嘅宝树王扑过嚟，双手各执短剑，向住张无忌胸口刺过去。张无忌又飞起一脚踢佢嘅手腕，嗰、那个人双手突然间交叉，转咗似张无忌嘅小腹，呢一招

0: 变得灵活到极啊！张无忌连忙跳起，咁先至避开咗。原来此人乃系常胜宝树王，喺波斯总教十二王当中，武功系以佢为第一噶啦。张无忌点咗功德王同掌火王嘅穴道，将两王抛落个船舱之后，跟着同常胜王搏击。此人虽然都系十二王之一啦，但系武功高强，同其余各王大不相同。张无忌攻三招，守三招，三进三退都不禁喝彩。呢、这个波斯胡人的确系使得噃。佢明白咗圣火令上面嘅武功心法之后，都未曾练习就立即遇到强敌啦。冇话止啦，就一边记忆思索，一边同常胜王搏斗。喺最初十几招，恃住耐力深厚，招数巧妙，保持住不胜不败嘅局面。到咗二十几招之后呢，圣火令上面嘅秘诀用喺乾坤大挪移功夫之上，越嚟越得心应手啦。常胜王又号称常胜啦，生平系从未遇过敌手嘅，点知而家就俾张无忌吓到束手束脚，真系从未试过嘅。到到三十几招，张无忌踏上一步，忽然喺甲板上面坐低，一下就揽住常胜王嘅小腿。呢招怪异嘅法门喺圣火令上面写住嘅，系极之高深嘅功夫。常胜王虽然知道啊，但系从来都唔敢用嘅。张无忌揽住佢嘅小腿，立即捻住佢小腿上嘅中刀、竹槟两个穴位。呢啲都系中土武功嘅拿穴嘅法子。常胜王只觉得下半身又酸又痹，喐都唔喐得，长叹一声，束手就擒啦。张无忌敬重佢嘅本事啊，就话：以武功好好，如保存尔嘅英明，快快翻去啦。讲完，放开双手。常胜王又感激又惭愧，就跳翻去自己嘅船处啦。大圣王见常胜王苦战落败，功德王同掌火王又俾对方捉咗，就算将敌人坐船捉沉啊，投鼠忌器，平等王等四人实死无疑嘅，就一声号令，召集众人翻嚟自己嘅船只。赵敏高声话：
1: 尔等快快将代尔师送翻嚟。应承金毛狮王的三个条件也。
0: 剩下那九名宝树王细细声商量了一阵，智慧王说：
2: 要应承尔等条款亦无不可，这位年轻公子的武功明明是吾人波斯一派，比从何处学得，吾人有些不明不白矣。
0: 赵敏忍住笑，竟成好严肃地说：
1: 尔等本来不明不白，不清不楚，不干不净，不三不死。呢位年轻公子是本教光明寺座下的第八位弟子，他的七位师兄、七位师弟好快就要到了，到时彼等七上八落，尔等就不亦乐乎，呜呼哀哉矣。
0: 智慧王本来极之聪明的，不过华语艰深，赵敏的说话他只是懂得六七成啫。明知他是在吹牛的啦，就稍微沉吟了一下，就说：
2: 好，将代尔师送返过去。
0: 两名波斯教徒的起代尔师送到张无忌的船头。周子玉长剑一挥，叮叮两声，当堂将手上的铐镣切断了。那两名波斯教徒见呢把剑咁锋利嘅，吓到打个冷震，连忙跳返去船上。指挥王话：
2: 尔等快快开船返去中土，吾人指派小船跟随尔等之后也。
0: 张无忌抱拳话：中土明教原出波斯，以我情同兄弟，今日一场误会，敬问各位唔好介意。日后请上来光明顶，双方杯酒言欢。 得罪之处，兄弟啲处讲声对唔

0: 住，知惠王哈哈大笑话：以武功甚佳，吾人极之佩服。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七上八落，不亦乐乎？张无忌等起咗听佢抛咗两句书包，谂住此人居然知道孔夫子嘅说话，真系唔简单啦。点知接住落去，竟然系学赵敏讲我嗰两句说话，因住都大笑起嚟。赵敏话：
1: 你嘅说话讲得极好，人之异于波斯人者甚少矣，祝尔等多福多寿，来格来享，和言先巧，无疾而终啊。
0: 智慧王懂得多福多寿四个字嘅意思，估计下面嘅都系祝祷嘅好说话啦，就笑吟吟咁猛咁话：多谢多谢。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讲古大师张月佳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0: 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彭海燕。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午后一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5: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5: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全新一期的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我是雪莹。首先来看看今期一周热点的提要。金像山夜游项目开放，绝美夜景获游客盛赞。白珠镇布院村土路变身水泥路，解决千人出行难题。高腰开展游泳场所专项检查，严把泳池卫生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要点关注。
0: 7月17日开始，金像山森林公园夜游项目正式对外开放。这座藏在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里面的城市观景高地，以落日、星空、全城夜景为底色，为市民游客打造全新夜游打卡地，持续丰富高腰夜间文旅消费场景。夜幕降临，市民游客结伴登临金像山森林公园，赴一场温柔又璀璨的夜景之约。夜色中的金像山森林公园古朴雅致，藏着岭南园林的温婉韵味，晚风当中裹着住草木的清香扑面而来，清新舒爽，让人身心舒展。眺望夜色，长长的西江穿城而过，两岸的灯火倒映在水波之上，就好像一条

0: 镶满星光的银河流淌在城市之间，远处的桥梁灯光灿烂，与两岸的城市灯火、山间星光交相辉映，融合山水之美、城市之韵的璀璨夜景，收获市民游客盛赞。市民董小姐，
1: 晚上来这里体验挺好的，因为晚上来这里很舒服，然后晚上来就别有一番风味，然后在这里影相都很漂亮，后面的灯光显得整个画面都很好看。
0: 市民梁小姐，
2: 晚上很漂亮，这里整个高腰的景区都可以看到，特别看到可以看到三桥，跟着灯光都很漂亮，今晚有点落雨，景色更加不一样啦。
0: 市民胡先生，
3: 我白天来过，晚上来了之后夜景更美，下次肯定来，还不光我自己来，还要带家人一起来，带朋友一起来。
0: 作为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重点文旅节点，金像山森林公园坐拥绝佳城市观景视野，市民游客可以俯瞰端州、高腰一江两岸城市全景，日间山林葱郁，傍晚落日融金，入夜星河和城市灯火交相辉映，是观影肇庆城市夜景的绝佳点位。据了解，金像山夜游的时间段为每日的傍晚六点到晚上的十点半，市民可以趁晚风乘观光车登山，沉浸式感受从黄昏日落至满天星光的浪漫流转。夜游项目的开放进一步完善高腰西江画廊文旅游览体系，保持城区夜间观景休闲配套，为市民短途微度假、城市夜游出行新增优质选择。本期报道，高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周以华、吴建豪。
4: 主题关注：
0: 白珠镇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聚焦群众出行急难受怕问题，推进党来兆福微实事项目落地见效，用心用情把为民生的事办实，暖民心的事办细，信民意的事办好。7月21日，记者在白珠镇步远村和江山片区看到新修建的水泥硬底化道路平坦整洁，路面宽大约4米，小型汽车可以顺畅通行。据了解，白珠镇步远村党员干部在常态化入户走访当中了解到，和江山片区原有土路总长大约是800米，路面坑洼，雨天泥泞，周边村民日常务农，走亲访友出行极为不便，修路已经成为该片区群众最迫切的期盼。步远村村民陈苏：
5: 我们都是耕田啊，种植其他嘢都会行条路七七日日的，以前呢那条路呢历来都是坑坑淡淡，你最老鼠嚟咯，几唔好啊！耕田又好，种养殖又好，都好方便。现在
0: 民有所呼，党有所为。白珠镇党委步远村党总支部坚持党建引领，为民办事，将和港山道路硬体化工程纳入党来兆福微实事重点民生项目，统筹资源，迅速推进。此次道路硬底化完工之后，彻底改善了和江山片区群众的出行环境，惠及周边群众超千人，有效保障了村民日常通勤和农产品运输的顺畅，让群众出行更安全更舒心。白珠镇步远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陈明佳：
6: 我们坚持党建引领民生实事，将道路硬底化工程纳入微实事重点的项目，镇村联动统筹资金，现场勘测清理整治，规范施工，安排村人全程驻场监管，严把工程质量关，确保项目高水准完工，群众出行条件得到极大改善，种地赶集运输农产品都得到更便利。
0: 白珠镇将持续深耕党来兆福微实事党建惠民品牌，持续聚焦群众身边小事、实事、难事，不断优化便民服务内容，延伸党建服务触角，以精细化、常态化暖心服务，持续提升辖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本期报道，高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钟建昌、吴宇。

0: 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万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0: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3: 咁就要用啲。

0: 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带我到山顶呀，
4: 希望每一个小孩都能够和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人用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去交流。
5: 普通话对于我来说是一条路，学了普通话以后，我可以跟更多的客人交流。
6: 不管怎么样，我查了字典，学会了普通话，学会了汉字，现在我也能带着我的乡亲们一起脱贫致富。
7: 我们藏区人民只有学好普通话，才能了解外面的世界，才能有更好的发展，才能享受更美好的生活。
8: 同讲普通话，携手进小康。
9: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1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

0: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
1: 头盔不戴，安全不在。
0: 有牌证戴头盔，限二人靠右行。
1: 一万二看三通过，莫与车辆去抢道。
0: 距离产生美，安全不追尾。
2: 爱的声音

0: 我是第三届最美孤妖人洪令聪，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子欣，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2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5: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5: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0: 饮酒不开车，开车不饮酒。
6: 绿灯可以再等，生命不能重来。
0: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6: 少一宗事故，多一份幸福。
0: 文明交通，共建和谐。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住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住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7: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8: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9: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0: 在象山脚下，领略千年古郡的独特魅力；
1: 在西江河畔，感受产业发展的澎湃浪潮。
0: 高腰，这座古老而年轻的城市正步极体稳向前奔跑，
1: 它迈出的每一

0: 步都有我们的一份力量，一份力量。
1: 我们甘愿为他付出辛勤汗水和不懈努力，无怨无悔。
0: 只因，
1: 只因
0: 这是，
1: 这是
0: 我的家，
1: 我的家，
0: 我爱我家，
1: 我爱我家，
0: 高腰，
1: 高腰。
2: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3: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2: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3: 又或者喺
2: 熟悉
3: 嘅
2: 电台
3: 里
2: 面
3: 听
2: 到
3: 一
2: 首
3: 熟
2: 悉
3: 嘅
2: 歌。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3: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2: 外加一零五九，
3: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2: 生活中嘅美好。

是我生命中最难过的时刻，因为我们要讲再见。快乐的时候总是过得很快，我们曾经每日都见面，但转眼间我们要分开。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2: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K 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

0: 切，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听讲啲针头会重复用噶、哦，
6: 万一感染咗其他病毒点算啊？
7: 献完血，个人应该会变得好虚啩？
8: 完全错误，所有器材都系密封包装嘅一次性医疗用品，严格执行一人一用一销毁制度。
9: 冇错，采血前护士亦会用碘伏对酒窝部位进行严格消毒，确保无菌操作。
8: 而科学研究表明，定期适量献血能够促进血液的新陈代谢和再生，使骨髓保持旺盛的造血能力，
9: 亦可以降低血液粘稠度，令血液流速加快，供氧量加大，有助于预防和缓解高粘血症，减少心脑血管病的发生。
8: 一滴热血，一份希望。
10: FM 105.9，全程你我必听之选，高腰电台，高腰电台
11: FM 105.9，突出直觉无限。

0: 他们渴望和其他人的交流。
1: 很多时候好像他的发音都不太，别人听起来不知道他说表达什么，因为我们长期跟他在一起就知道说，哦，他要表达什么东西。
0: 他们是天生的艺术家，
2: 是真真正正的无拘无束，完全没有任何的约束。
0: 他们的纯洁可爱足以改变我们的初衷。
3: 之前呢请假呢就可能是因为工资的问题会扣工资，现在呢就是因为请假呢可能会耽误到他们上课。
0: 他们是星星的孩子，让我们拉近和他们的距离，走进他们的世界。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钟翠芬。我觉得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3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5: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

0: 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5: 新创作歌曲展播。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爱家宝典，我是雪莹。今期节目同大家介绍 Nick 水者的状态不同，急救的措施亦都不同。第一， Nick 水者清醒有呼吸有脉搏的话，就要拨打120为其保暖，等待救援人员或者是送去医院。第二种情况就是 Nick 水者昏迷，呼叫是没有反应的，但是有呼吸有脉搏，这个时候依然要拨打120，清理口鼻异物，稳定侧卧位，等待救援人员，还要密切观察呼吸脉搏情况，必要的时候做心肺复苏。第三种状态就是溺水者昏迷，没呼吸但是有脉搏，这个时候患者是喉颈挛，没办法呼吸，脉搏微弱或者濒临停止，这个时候仅是给予开放气道人工呼吸，脉搏心跳就可以迅速增强的了。恢复呼吸之后可以侧卧位等待救援人员。第四种情况就是溺水者昏迷，没呼吸没脉搏，这个时候就要即刻清理口鼻异物，开放气道人工呼吸，胸外按压，同时要拨打120，并且持续做心肺复苏，至患者呼吸脉搏恢复或者是急救人员到达。好的，今期节目和大家介绍了几种溺水者状态的不同，急救的措施也都是不相同的。好了，今期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莹，多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0: 各位老友，听粤曲咧，肯定系要听越听越好听嘅《南方粤韵》啦。大家好，我系彭次权啦，你咪即系七十二家房客嘅包租公谭子炳啦，记住收听啊！
1: 国策路师百万红，九月南征集。

不有何见吗？大夫则有何见？所以我死悭死抵，只要买田那地，我一世的做人精打细呀算。到今时今日，我富甲寸那寸，所谓的无华为嘅开支，能免则免啦，使去一分。

0: 老夫妇人，一节磨妻去世，仅余一子。试问为人长者，谁不望子成龙？所以老夫广平明师，严加教导，我希望佢博得功名，光彩门路，待老夫亦好在人前夸耀。唉，谁料他天生疏懒，无心向学，真果是令人奇一省。正一时，系我家财盈万贯，难求夸做有余乐。贾元过来，少爷如今何处呀？
1: 少爷尚在，尚在，尚在房中偷睡呀。
0: 嘿、hey, ，佢夜不思眠，日间啊贪睡，你快啲叫佢出嚟，待老爷要将佢严加教训。
1: 知道。

0: 春天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正酷眠，等到秋去冬又至，不如收拾待明年啊。
1: 拜见爹爹啊！
2: 罢了。阿福儿啊，
1: 在
2: 你成日顾得吃喝玩乐，不思量求学向上，你知否当日在雨处周寝，只若柳木不可雕也。你千祈咪个学佢咁样教义。不善啊，
0: 个个老二伯就向住丢书包啦。阿爹，乜嘢叫做就寝啊？
2: 就寝你都唔识啊？就寝即系瞓晏觉
0: 啊？瞓晏觉啊？
2: 系，
0: 阿爹。瞓晏觉唔好咩？嗱，古语有云：睡一睡就好过做元帅。其实啊，阿爹，你头先讲过柳木。

0: 可丢呀？啊，与分眼教有乜关联啊？有，
1: 唉，你都真系牛皮灯笼，点极都唔明嘅。同你讲啊，争得嘥声坏气嘅啫。啊，福儿啊，吓、啊，限期啊将到，点解仲未见啊董永嚟到上工嘅？唔通佢有全心欺骗啩？
0: 哎呀，阿爹，董永是个老实人，又点敢欺骗你个老狐狸？
1: 喂，你话咩话？
0: 哦，我话阿董永是老实人，点敢欺骗阿爹你？
1: 咁啊，仲差唔多。阿爹老狐狸，
0: 何况你有个埋身契在手，你估董永会飞上天咩？哦
1: 啊，不如啊，再前几日为父交代你去西川田湖收租，你可曾办妥啊？
0: 阿爹，第二样就冇咁快啊！讲起收租咯，我早就同你收埋晒啦。
1: 咁而家嗰啲债行呢？
2: 而家
1: 边处啊？
0: 阿爹是暗的，昨晚呢他同班朋友去饮花酒，饮晒咯。
1: 吓、啊！乜你洗晒佢啊？
0: 系啊，
1: 哎呀，你个畜生啊！蜻蜓一元就心胆落，今时仲惨过将我皮嘢先啊！大行抵足一年粮，你却去周地花田啊，偏向张台天。你个畜生，我今次我要打过你，以消五恨就得。
0: 啊，阿爹啊，娘亲临终之时吩咐过你。千祈咪打我啊！
1: 吓，
0: 若果你打死我咯噃，嗱，试问第二日边个同阿爹你担翻买水啊？
1: 吓，
0: 你谂清楚啊！吓，打
1: 你！
0: 你家财多到计唔掂啊！任我今生今世。花不完
1: 啊！你都话法啦，
0: 系你讲噶吓，宁愿生个败家仔，莫生个蠢钝儿。小小嘅事情，你使乜嬲到气喘啊喘？
1: 哎呀！你真的想激死老豆尹山拜啦，
2: 咁又唔见你死
1: 啊？你不话法啊？哎呀，你而家好学唔学？系我讲俾你听啊，此后我就唔准你攞钱，我又唔准你出门，更唔准你瞓晏觉，
0: 明未？哎呀，阿爹啊，你千祈唔好话。唔准我食饭呢，唔食饭会死噶。
1: 嘿，
0: 阿爹，嗱，你唔好嬲，坐低
1: 啊。唔嬲啊，假啦。
0: 坐低，顺翻道气先吓。坐低。嗱，阿爹，嗱，最多我以后听晒你话就得噶啦。
1: 要听话啲心声啲就得
0: 啦。帮你抌骨啦吓。
1: 咁啊，仲差唔多，乖乖啲。
3: 喜得贤妻同患难，
4: 终然受苦也心甜啊！
3: 娘子啊，当我先入去拜见员外，你在此稍后献事啊。
4: 董乐，你见了员外，记住话同为妻一同到来呀、啊。
3: 得啦，
4: 边个呢？
3: 好快出嚟嘅。 在下董永叩见员外。
0: 阿爹啊，董永到嚟上宫啦。
1: 啊，阿董永，你阿爹就何曾安葬啊？
3: 竟已安葬啦。
1: 咁啲银两又够唔够用呢？
3: 足够使用。
1: 足够就好。福儿啊，
0: 在
1: 你快啲带阿董永落去作房，交代啲下人分派啲功夫佢做啦。
0: 知道。
3: 唔系，公子，我出边仲有啊，我出边仲有。
0: 喂，仲有啲乜嘢先得啊？
3: 包竹雨伞啊！
0: 哎呀，乜你咁蠢噶？快出去攞入嚟啦！
3: 哦，知道。
0: 哎，你睇，仲蠢过我啊！
4: 董郎，你何曾说明啊？
3: 哎，娘子啊，只因卖身契上写住我董永单身一人嘅啫，如今忽然事君有苦，万一员外追问起上嚟嘅时候，你叫我如何自辩啊？
4: 董郎，我哋系有媒有问噶嘛，其实说话任你讲，故事任你编啫嘛。董郎，你都系太老实啦。不如等我自己入去同员外讲啦，你攞住啦。
3: 咁小心。
4: 参见员外。
1: 喂，阿董永啊。
3: 在。
1: 呢个边个嚟噶？
3: 回禀员外，他乃是小人嘅妻子、啊。
1: 妻子？喂，阿董永。在埋身契上面写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此际你又何来有妻呢？
3: 回禀员外，因为这头亲事乃是我爹娘生前定下的，一至我爹娘去世，我就
4: 等我讲。员外，你听。

0: 怎可以留多一个在我的家园？我冇咁多闲米，就养闲人。我俾你白食三年啊，咁就唔化事。
1: 员外啊，我有手有脚，我可以同你做工，唔会白食你三年茶饭噶。
0: 咁、啊、你会做得啲乜嘢啊？
1: 我会纺纱织布噶。
0: 吓、啊？你会纺纱？
1: 我会纺纱。
0: 仲会织布？
1: 我仲织得好快脆添噃。
0: 嗯，好。咁而家老夫就要你一夜之间就与我织成十匹锦羽，你得唔得？
1: 员外啊，如果我一夜之间能够织成十匹锦羽，那便如何啊？
0: 如果一夜之间你能织成十匹锦卷，老夫就将董永三年长工改为百日。
2: 慢，倘若织唔起又点样啊？
0: 如果织少一寸一寸，咁就三年之后又加三年。
1: 此话当真？
0: 老夫一言九鼎啊！
1: 我只怕你食言于一旦噃。
0: 我与你立下之句，
1: 你快快写来呀、
0: 啊！我就同你写来云话有。
2: 良知啊良知，十匹云锦，万果话一夜都难织起啦，就算十日十夜都也难织完噶。你无过意气一时，夫人所算啊！
3: 你放心。小娘子，呢次你打到啊，你实输噶啦，咪话我唔提醒你啊，到时啊斩得挨生挨死，叫苦连天噶咋？
0: 住口！你系说乱咁咩
3: 啊？哦，随便讲两句啫嘛。
0: 识乜嘢啊你？小娘子啊，小娘子，字句啊在此。明早时分，若无十匹锦卷交来，咁就三年之后再加三年。到时你咪话阿老夫将嚟埋怨嘛？
1: 员外，如果我能够一夜织成十匹锦卷，咁东郎三年长工改百日，我不许你食言噶。
0: 字句上面写得清清楚楚，老夫我又岂有食言之理？人嚟，将佢两个带往机房去吧。

0: 阿爹，董永是个老实人，你点解故意将佢为难呢？
1: 人哋话的
0: 阴公就积禄而孙寿，他入报应循环，我成世都唔得掂啊！
2: 住口！
0: 哈，为父一世操劳，都是为你打算的。阿董永，他又点比得起你啊？他生成一条贱命，你又使乜戥他可怜啊？
1: 阿爹，
0: 咪嘈！哈，十匹锦券。一夜之间又点好即成，唯独那小娘子倒也胸有成竹，我要想个善法以赴未然之得。公爷，你吩咐下人将一捆无头鸾丝交与那小娘子，教她十年八年也积不成十匹嘅锦券。
1: 哇！
0: 你仲方害佢唔死咩？
1: 刀嘴。
0: 打倒乃是你情啊我愿，不过老夫真系棋高一丈先。
3: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3:30。
4: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3: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4: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3: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4: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

咦，两点钟噶咯噃，乜仲唔见佢嚟嘅咧？喂，啲人等人份外心急嘅，哎呀，搵食有耐性得嘅，好，唯有企喺门口咯，等下啦，企喺戏院门口等，哎。

0: Hello, Miss Lucy。
1: 系啊，刘经理。
0: 乜你而家至嚟啊？
1: 唔好意思啊，真系。
0: 人任共啊！哎，你何解姗姗来迟啊？难为我一个人企喺戏院门口望居居，好似望天打卦。
1: 系咩？
0: 哎呀，
1: 真系对唔住啦，梁经理。
0: 哎，唔相干，唔相干。
1: 又唔知点解我而家，我又唔想睇你话戏咯。
0: 啊，
1: 不如咁啦。
0: 我又唔睇。
1: 你请我上大酒家啦。
0: 啊，上大酒家。
1: 系啦，好嘛。
0: 喂，我有限公司咗。啊，得。
1: 点啫，梁经理吓？
0: 而家都未谈肚饿啊，系咪？将近两点半噶啦，去睇场戏先啦，戏院啦，而家就快开场噶咯。而且呢套戏系最适合大人观看嘅，机会难逢啊，不如睇完戏，然后请你大餐室嚟锯扒。
1: 咁啊？
0: 系咯。
1: 嗯，又好啦。
0: 吓、
1: 啊？咁等我去买飞先啦。
0: 哦，喂，等我，等我。
1: 哎呀，嗰个荷包
0: 咁大张又，
1: 我张张都系黄色金牛。哎呀，我真系论尽添，冇碎纸啊我。不过唔怕嘅，咁大间戏院，相信都怕有得找续啩。等我即管去试下啦。
0: 喂，唔使唔使唔使唔使，你快啲代埋佢先啦。我有我有我有散纸。近来才不可露眼呢，因为世界都太过差。我有散纸。

0: 常往来啊嘛，我呢次有红底一张，
1: 等我啦。
0: 好啦，面额系$100。
1: 都话唔好意思，
0: 等我买飞，我
1: 你去啊？
0: 系我去，
1: 唔使啦。因为你唔识买飞嘅，因为我识得个陈仔熟啊嘛，我叫佢俾两个好位俾我就得噶啦。
0: 哦，好好好，
1: 等我买啦。
0: 咁我就喺呢度等你啦吓，快啲啦，快啲。
1: 嗱，咁你等我咯，
0: 吓，
1: 我就翻嚟噶啦。

哇，哎妈，四点钟噶啦，我着紧散场添噶啦，系啦，着紧散场人不见嘛，哎呀，我望穿秋水都眼昏花，去去如黄鹤都不回头，哎呀，莫非你有心骑咗我只流黄马褂？唔系，睇落佢个款又唔似啊，成沓金牛。哎呀，或者被人打咗个荷包都有滋味，一个女仔之家，系啦，唔得啦，

0: 喂，小姐，估唔到你好眉好貌生沙虱，睇你细细粒粒，识人你又唔掠骨，揾咗我嗰张100银，你咪当有得执。我并非老衬头，我定不甘损失。若果经官府你花厅，你有得得，不若回水当真当讲和咧吓。少师，我向你求乞呢？
1: 才到光棍手，回水实不得啊！
0: 哎呀，原来你系行家嚟嘅噃！哎呀，咁就惨啦！你都

0: 你若然无水还翻嚟，我俾个人。
1: 咁咪点啊？
0: 我就实会五行天塌。哎，如果你真系逼夫跳墙，我呢带吹银鸡叫差人嚟拉你，至多大家一齐上差馆嚟包大我。
1: 你知你知，你咁你又使乜咁劳气啫？有事吗？

0: 我張床底你冚唪唥花青啦！哎呀，咁就慘咯，咁就慘。
1: 哎呀，你又使乜慘啫？你有咁多首飾，你喺你嗰隻戒指啊，七八卡，當咗佢唔講話還俾人咧，你乜嘢你都夠曬咧。

0: 唉，好啦好啦，老师，打得更多嘢又唱算啦，算啦算啦，嗰百蚊就算我。算我送俾你阿妈买嘢食系啦，唉，我借
1: 我真系对你唔住咯，
0: 冇法啦。至于我借人嘅钱啊，就算我搞唔掂吧，你唔使睇我担心，我够大只够肥，点都襟抌襟挨嘅。你快啲翻去啦，吓唔系你啊？我你冇你啦，唔系你阿妈挂你噶啦，你走啦，拜拜啦，唔好再见啦，唔好再见。
1: 你咪行住先啦、啊，你就咁翻去我
0: 冇啦，我乜都冇噶啦。
1: 你咁帮我，我好应该帮。

0: 嗱，大家一於拍檔肯去捱，真係唔憂話會居人之下。
1: 你講得真係啱啊！我哋做乜嘢可以慢慢商量？

0: 夜晒啦，我哋出门不觉已多时，又怕路人多牵难。
1: 好啦，翻去啦，翻去啦，啊！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李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舒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4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

0: 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小狗老板，请问有什么好的楼盘？我要远离城市的。
5: 哦，是麻雀妈妈呀，有，刚好有一个，包你全家满意。
6: 妈妈，这里周围都是绿树，空气清新，环境真好。哇，你看，这里有一个湖，还有小鸭船，还有那里，哇哇。
5: 喂喂，你们别飞那么快，想累死狗吗？
6: 你看这里还有花海，好漂亮啊，桂花、菊花、三角梅、醉蝶花。咦，那条长长的有小朋友坐在上面的是什么呀？
5: 哦，那是小火车，人类的玩具，他们可以坐小火车去游览果园。
4: 哇，还有果园啊，在果树上唱歌真是惬意呀、啊。啊、哦，是了，小狗老板，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5: 啊，这里呀、啊，这里原本是鸟不拉，
4: 哦，
5: 哦，本来呀、啊、是没人来的地方，后来村里搞什么生态特色旅游，就把这里改造成小鸟天堂一般了。怎么了？喜欢吗？
6: 喜欢喜欢，妈妈，我们就在这里安家吧。
4: 好，好。
7: 保护生态环境，给动物一个家，带动特色旅游，助力乡村振兴。
8: 嗰一刻第一次听到我哋嘅声音，
9: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10: 嗰一次我哋喺活动现场见面，
11: 欢迎嚟到我哋爱家109听众见面会嘅现场，系 DJ Super， 大家好嘛？
8: 嗰种惊喜，
10: 嗰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8: 初心不变，
10: 仿如初见，
8: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嘅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啊，
1: 中国四大名烟，断然居首。自唐代起，断然就名扬文坛，而呵气成物，宛如肌肤，则系断然有别于他烟嘅绝顶品质。
0: 膏药断然研出嘅墨汁油润发亮，以其发墨不损毫嘅独特石质，灿烂多姿嘅石品花纹，巧夺天工嘅精雕细琢，被文人墨客视为烟中至宝。
1: 告要区水口社区以北，坐落住盛产燕石嘅烂罗山，山中聚集咗端燕十大名坑，而端燕嘅出产地拥有老坑、坑仔、麻子坑三大名坑嘅紫云谷景区，亦都正位于此。
0: 燕坑溯源，沉浸式感受沉淀千年嘅高腰端燕文化，由一块环石到岸上艺术，端燕唔单止系一件文具，更体现住文人嘅雅趣同风骨。
1: 登山临水，阅尽历史中横，走近端燕，重拾文人雅兴。一方端燕承载千年文物，方寸之间蕴含创变之魂。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

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4: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在想什么呢？
7: 我在想，我始终会回归大海。
6: 好啊，那就变成鲨鱼吧。
7: 不好，鲨鱼虽然厉害，但太凶太霸道了，我不想让别的鱼儿看见我就害怕。
6: 那大海龟呢？

0: 在海里唱歌，它们聪明又友善，是海洋里快乐的精灵。
1: 海豚啊，真好。
0: 那孩子，你想变成什么？

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的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我们活得太快了，快到来不及看一朵云怎么散，快到来不及等一颗种子怎么醒。可是这世上所有重要的事都进行得很慢，伤口愈合很慢，原谅一个人很慢，爱很慢。所以慢下来吧，陪一株植物晒一下午的太阳，然后你会发现，那些被你追着跑丢了的自己，其实一直站在原地等你回头。慢一点，让灵魂跟上来。

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也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跃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也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现在它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蝉角轻扬，仿佛在为每一位走过它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刚刚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夜、许下的愿，都好像古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跃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跃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5:00。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啲。

0: 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诶，轩仔咁啱嘅。
5: 哦，我见天气咁热，咁咪去买啲绿豆同埋臭草，打算啊煲啲绿豆糖水咯。
4: 我都系啊，嚟买啲乌梅同埋山楂咁，整啲酸梅汤咯。
5: 盛夏时节咧，防暑降温好重要噶。除咗咧绿豆糖水、酸梅汤、西瓜、冬瓜、青瓜、苦瓜咧都唔错噶。
4: 嗯，每日要饮唔少于1500至2000毫升嘅水，亦都可以适量饮用含盐、含电解质嘅饮品。
5: 做好防晒措施，尽量随身携带风扇仔、十滴水、清凉油等等啊。及时咧就抹汗，避免汗水倒湿毛孔，影响散热。
4: 冇错啦，如果身体已经好热啦，可以用湿毛巾擦拭额头、颈部、腋窝等血管丰富嘅部位，帮助散去热气。
5: 室内空调咧就可以适当调高温度，配合风扇使用，能够避免空调直吹嘅不适啊。
4: 如果实在觉得闷热难耐，可以食一小块冰西瓜或者冰酸奶，快速缓解。
5: 防暑降温的关键就是循序渐进，不要令到身体在冷热之间反复切换。
4: 高腰的夏天热是真的热，但是傍晚西江边的风、绿布的多汁菠萝、显江的清甜木瓜，都是专属于高腰的限定解暑神器。夏天来了，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唉，佢哋都飞走晒啦，冇咗嗰啲喺我枝头筑巢嘅啄木鸟，我哋点算好啊？啲蛀虫捐入我嘅身体，又痛又痒，边个嚟帮我捉佢哋出嚟啊？
1: 橡树姐姐，我都冇蜂鸟嚟食我啲花蜜啦，我嘅花瓣开得再艳，都只系喺寂寞中枯萎。树伯伯，呢个夏天安静到得人惊啊！
2: 听唔到啦，再都听唔到猫头鹰喺夜晚嘅歌声啦。我成身苔藓，猫头鹰再都唔会喺月光下将佢哋带到远方啦。
3: 鸟鸣消失嗰一刻，森林就成咗聋哑嘅囚笼。失去佢哋，我哋只系喺度等待自己嘅死期。保护鸟类，唔好令最后嘅飞翔成为。

夏天最好的状态不是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了。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5: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K 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000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

0: 水施救，
1: 齐渣共管，联防联控，严防溺水事故。
0: 珍爱生命，关爱为先，远离危险水域。
1: 生命只有一次，溺水只差一念。
0: 切实履行监护职责，牢固树立安全意识，
1: 加强孩子监护，杜绝溺水发生。
0: 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教育记心中。
1: 安全第一，珍爱生命，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0: 强化安全教育，防止溺水事件发生。
1: 目的地唔重要，摇低车窗，风就系方向。
2: 呢个夏天唔好将自己困喺空调房啦，加满油，压紧方向盘，将音乐交俾我哋。
1: 外加1059好歌配好路，喺路上就系夏天最好嘅答案。

0: 我是第三届最美观幽人徐胜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黄昏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K 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要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10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万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 K

0: 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最近肌恐肯亚热病例增多，我哋该点样预防呢？
3: 预防嘅关键系防蚊灭蚊，呢种病主要通过衣蚊叮咬传播，所以要及时清理家中积水，避免蚊虫滋生。
2: 具体又应该点样做呢？
3: 首先，每周检查家中花盆、托盆、水桶等容易积水嘅地方。其次，安装纱窗纱门，使用蚊帐。外出嘅时候着浅色嘅长袖衣裤，涂抹防蚊液。
2: 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痛等症状，又点算好啊？
3: 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近期活动史，同时做好防蚊措施，避免传染俾家人。
4: 全民行动，远离病痛，健康家园从防蚊做起。
5: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也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止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你有一份燃气安全小常识，请查收。
1: 日常使用燃气需要注意：一、远离易燃物；
2: 燃气灶周围唔好放置油瓶、塑料薄膜等厨房易燃物；
1: 二、用火不离人。
2: 喺使用燃具过程中，人唔能够远离，防止因为沸汤溢出引起灶具熄火，从而引发燃气泄漏；
1: 三、异味明显，断气通风，关闭阀门。
2: 如果发现室内有煤气等异味，应该立即将灶具阀关闭，开窗动作应该轻缓，以免金属猛烈摩擦产出火花，引发爆炸。
1: 四、异味明显，电器设备禁开禁关。
2: 发现燃气泄漏之后，要尽快撤离现场，并及时通知燃气公司。发生火灾爆炸事故，要拨打119报警。唔好喺燃气泄漏现场拨打接听电话，唔好开关任何电器。
1: 安全无小事，燃气安全知识请牢记。
0: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嘅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傍晚6:30。
1: 爱家1059提醒你，跟住落嚟播出嘅系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3: 今年上半年，我国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报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
3: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
2: 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3: 特朗普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打击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对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4: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佳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5: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1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4: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

0: 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1: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0: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2: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

0: 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六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1: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2: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1: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3: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1: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4: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300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1: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0: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1: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6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5: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1: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 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

0: 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1: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提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2: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稳中有进，提质增效，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3: 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机器人出口增长1.2倍。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全球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江苏机电产品出口表现突出，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外资企业动力强劲，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13.1%。浙江外贸含锌量、含铝量不断攀升，民营企业的主力军作用凸显，对全省进出口贡献率超90%。其中，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进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安徽高新技术与高附加值产品表现亮眼，其中汽车出口增长1.1倍，出口量与出口值均居全国第一，对欧盟进出口增长超40%，对拉美、非洲等地区均保持2位数增长。水陆物流枢纽高效运转，为经济循环畅通提供坚实运力。记者从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获悉，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同时，新能源并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6月底，国家电网经营区域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达到15.5亿千瓦。
4: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明确，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例如，在设立环节，居民个人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装入财产的市场价值扣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税所得，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再比如，在存续环节，对于居民个人装入财产的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根据收益性质分别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和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按年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公告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分环节、分类型细化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政策，提高税收确定性和透明度。
6: 其对呢，离岸信托的全生命周期啊，增税呢能够全覆盖，避免了税收的流失。那么又做到了减税制，主要呢是明确了两种所得一档税率来进行了增税，大大降低了纳税的这个遵从成本，也避免了由于税制的不确定性呢，造成了增纳双方的税收风险。
5: 离岸信托有较长的发展历史，对于此前已设

0: 立的离岸信托，个税缴纳应如何处理？李旭红介绍，根据公告，设立超过3年的离岸信托，不再追征设立环节的税款，存续环节的收益，不论设立时间，均需申报，但给予3个月的申报宽限期，宽限期内申报，免于加收滞纳金。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相关规定，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16.58亿元，并处以罚款35.21亿元，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同时，责令企业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1.22亿元，要求企业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市场监管总局指出，经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了2种垄断行为。一是要求特牌酒店经营者开展独家合作，以给予最多流量倾斜、权益支持等为激励，诱导交易额高、服务品质好、用户吸引力强的酒店经营者选择特牌，并要求其不得与竞争性平台开展合作。二是强制金牌、无牌酒店经营者给予全网最低价，要求跨平台经营的酒店经营者在携程平台的价格全网最低，并允许其直接调价。如果发现酒店价格高于竞争性平台，携程就通过调价助手、挂牌通等技术工具和人工手段调低价格。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指出，
3: 首先呢，是反垄断进入到常态化的阶段，监管不存在行业例外或者规模豁免。第二呢，技术不是挡箭牌，无论垄断手段有多么的隐蔽复杂，只要违法都将被依法查处。同时呢，这起案件也明确指向内卷式的竞争，通过高额的处罚旨在打破低水平的竞争循环，推动行业从价格战转向价值的竞争、价值的博弈。
4: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日前组织集采专题解读会，介绍本次集采纳入65个品种，覆盖慢病、抗感染、消化、肿瘤等多个治疗领域，共4.5万家医疗机构、医药机构填报采购需求量。采购周期自中选结果实际执行之日起，持续至2029年12月31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在稳临床方面，此次集采延续第11批集采的按厂牌报量原则，明确所有采购需求都能够落实到具体厂牌，同时进一步优化了临床用药保障机制，在既有复活机制基础上，为报价有效但未能入围的参比制剂新增不带量复活的规则。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
6: 我们对于参比制剂有一个更为灵活的复活中选的身份和机会，那么希望他们能够多轮中选，鼓励科研企业积极参与到我们的集采中选的身份当中来，一些科研企业在积极的测算这个价格。
5: 对于基层医疗机构，考虑到单家机构用量小、订单分散、难以形成稳定的供应关系的问题，第12批集采支持以紧密型医联体作为整体报量，将以往基层医疗机构相对零散的需求汇集，形成相对稳定的采购规模，有望为患者上下转诊和连续用药提供便利。国家医保局此前透露，此次集采拟采购的65个品种涉及530多家医药企业，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获得需求量，有5个品种的企业数量超过30家，企业数量最多的达54家，这也意味着部分品种的竞争可能非常激烈。在反内卷方面，第12批集采进一步优化竞价规则，引导推动企业从单纯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效率、拼保供。陆云解释，
6: 捕捉到异常低价格，既不会被其他的企业参考，也不会影响到其他的中选企业，我觉得对我们正常报价企业的一个鼓励，也是对异常报价的一个约束和警告。
1: 当地时间今天中午，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0: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坛窑柴燃料产区5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3个层面同步发力。
7: 省级层面啊，我们专门立法《景德镇事业遗产保护条例》，从政策上、法律上进行了保障。我们制定了《景德镇事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宝、省宝保护的，在我们省级层面，把这36个要素点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0: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此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8: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4: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正在逼近，预计将于25号夜间至26号早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各地严阵以待，做好各项应急准备工作，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今天下午的13:20，香港天文台改发了3号强风信号，俗称是3号风球，它代表呢香港的近海的海面呀、现在正在或者是预料普遍吹强风，持续的风力可达每小时41到62公里，阵风呢可能会超过每小时110公里，而且风势可能持续。受台风的影响，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发布消息说，幼儿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以及智障儿童学校今天中午之后停课。在交通方面，部分海上的轮渡和公共交通暂停运行，香港国际机场部分航班取消或者是延误。香港天文台表示说，在过去的几个小时，台风红霞呀略微增强，那么使得香港的影响啊也在逐步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上会有浪，市民呢应该尽快完成啊防风的措施，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水上的活动。
10: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省防风应急响应已提升至2级，预计25号到26号，广东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北江、东江、韩江及粤东沿海各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风险较大。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11: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韩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库涌70亿立方米。
10: 今天广东汕尾、惠州等地实行5停，即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汕头、潮州、揭阳等地全市停课。截至今天12时，广东珠海以东海域已有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停运，广东全省沿海5109艘船舶已疏导至粤西、海南及闽北海域避风。港珠澳大桥海事局于今天12时对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禁止内河船舶进入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
12: 随着台风红霞逐步逼近，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零时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 福建漳州东山县沿海各景区已全面暂停景区运营及海上游览航线，工作人员耐心劝导，有序疏散滞留游客，严防游客冒险出海。东山县人武部今天集结民兵应急力量，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东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13: 我们迅速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竣工验收两周年的日子，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体系已初步建成，目前累计覆盖人口超过4亿，其中手机预警服务用户突破2.28亿。
4: 随着最后一次爆破完成，西宁至成都铁路四川段全线最长隧道包座隧道今天全隧贯通，为全线按期通车奠定坚实基础。
1: 延长石油集团今天通报，位于鄂尔多斯盆地的延东煤层气田探明地质储量达537亿立方米，相关储量已通过自然资源部评审备案。
4: 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介绍，当前北京蚊虫密度已达全年最高峰值期，今年入伏以后，北京气温在23至34摄氏度，刚好踩住了蚊虫繁殖的黄金温度，再加上持续充沛的降水，全市蚊虫密度较去年同期有所上升，尤其要注意花蚊子，也就是白蚊、伊蚊的占比还在逐年攀升。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25号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5: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讲话中表示，美国已对伊朗造成重大军事打击。特朗普称，伊朗海军和空军遭到严重削弱，目前正与美国谈判并寻求达成协议。
16: 他们现在正在和我们交谈，他们很乐意达成协议。我认为他们还没有准备好，现在还不是时候。我愿意倾听，但他们不能拥有核武器。
15: 另据美国方面消息，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与高级顾问举行了闭门会谈，讨论对伊朗的政策选项，其中包括大幅扩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不存在缺少斡旋方的问题，症结在于美国的政策和做法。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不会屈服于美国的施压，不会接受威胁、压力或强制手段，并将继续维护伊朗人民利益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利益。也门胡塞武装25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24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官方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25号表示，这些目标与对红海航运的威胁有关。也门政府25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对红海商船发动袭击。声明表示，支持也门合法政府联盟此前实施的军事打击。24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对也门胡塞武装恢复袭击红海商船并威胁红海通航表示震惊，呼吁局势立即降级。
17: 胡塞武装宣称对这些商船袭击负责，此举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扩大冲突升级循环，并有可能将也门更深地拖入地区冲突之中。
4: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24号，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首席检察官表示，经检测，被枪杀的墨西哥籍男子车内发现的物质并非违禁品，这就等于否定了之前联邦官员怀疑死者车内藏有冰毒的说法。本月7号，墨西哥籍男子萨尔加多在停车检查中遭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枪杀。
1: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4: 由于强风助燃干旱加剧，法国和西班牙境内野火持续肆虐。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

0: 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在生活中如何注意用油用气安全呢？在使用燃气时要防止气体泄漏，用后要随手关闭气源阀门，查漏时不能开启明火，在使用油漆等危险物品时应开窗通风，落实安全措施，现场应配备灭火器材，家中不要储存汽油、油漆等危险物品，厨房油锅着火时切勿用水灭火，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然后盖上锅盖或倒入大量蔬菜使火熄灭，发生燃气泄漏时应立即切断气源，熄灭一切明火，严禁打开或关闭任何电器，迅速疏散室内人员，并在室外报警，一旦漏气发生火灾，可用干粉灭火器对其取火根部喷射，或用湿棉被覆盖。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0: 设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廖福阳，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傍晚7:00

赵匡胤、千里宋经良、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杯酒释兵权、众民益武，开创大宋辉煌盛世。外加1059港股台历史小说《赵匡胤》，再现宋太祖赵匡胤从布衣百姓到开国皇帝的传奇一生，由著名港股大师林兆明播讲。

人民栽族是接上门，上门呢就讲到嗰、那个离欲呢，其实已经心灰意冷噶啦，一味怕住个大宋攻打过嚟。但系林仁绍呢又唔系咁，佢仲想力挽狂澜，佢又对皇帝提出。陛下只要派40,000军马俾微臣，微臣就可以趁住大宋喺淮河一带兵力比较薄弱，一举攻下大片土地，扩充我哋南唐嘅实力。咁啊，李后主啊最怕得罪大宋啊嘛，当然就唔肯啦。林仁绍呢又提出，不如咁啦，当时呢南唐国旁边呢有两个好细小嘅国家。一个就叫做南越，一个叫做张全，呢两个呢是好细好细嘅国家嚟，真係弹丸之地。不过呢靠住南唐、又冇乜得罪大宋，所以大宋呢并不急于灭亡佢哋。林仁绍又提出嚟，喂，不如咁啦，我哋呢就向南越借兵攻打大宋。咁啊，南越就梗系唔敢拒绝噶。咁到时如果大宋追究，皇上就话系微臣作反啊，串通南越攻打大宋啊，咁咪得咯。微臣呢就将一家大细全部交晒俾大王扣押住佢。如果微

神功打大宋成功抢到淮南地区，咁当然好啦，如果失败咗，陛下就将神嘅全家杀晒佢，话俾大宋听系微臣自己私通南越国嘅，咁同我哋南唐无关嘅，大宋当然就不能责怪我哋啦。林仁绍呢种牺牲小我为大我嘅爱国精神，确实系令人钦佩嘅。呢、这个亦都系唯一可以搏一搏嘅挽救南唐嘅道路啊嘛。点知个昏君呢，不但唔听，反而怀疑：咦，你林仁绍咁搞法，系咪有反叛之心啊？林仁绍呢，唉，真系心灰意冷。明明系舍身为国噶，有得个咁嘅下场，佢长叹一声，对人讲：唉，咁搞法啊，我大唐国一定亡国，冇得挽救㗎啦。点知又俾李煜知道噃，即刻将佢打入死牢。好在小周侯知道呢，又去搵李煜讲情，再三劝说，个李侯主呢先而免咗林和少死罪，但係对佢从此就更加唔信任，而且十分讨厌。咁一嚟就俾大宋嘅赵普可乘之机。赵匡胤又问赵普：喂，你几时先可以清除到呢个林仁绍啊？赵普就讲：而家系春末到夏初，林仁绍就命丧黄泉㗎啦。赵普啊，点会咁有把握呢？吓，因为啊，李煜个细佬李从善就混喺汴梁啊嘛。赵普一知道李侯主对林仁绍有怀疑之心，佢就加紧做李从善嘅工作嘛。咁佢经常亲自去探望李从善。李从善呢混喺呢个汴梁呢，一切待遇都非常好㗎嘛，照足一个皇后身份咁嘅待遇，住最华丽嘅大厦，一大批仆从伺候，食嘅山珍海味。咁丞相赵普呢就成日登门拜访，时不时请佢饮宴，颇有交情㗎嘛。有日大家饮咗轮酒，都有多少醉意，赵普就有啲漫不经心咁问：你哋南唐啊，系唔系有个将领叫做林仁绍㗎？吓，李从善心就打个突：咦，赵普会打听佢嘅？李从善就回答：系啊系啊，南唐陛下身边呢确系有个咁嘅将领嘅。咁係啦，嗱，我曾经同佢傾过偈㗎啦，佢话自己好善于征战。喂，到底系唔系㗎？李从善大吃一惊：咦，点解赵普居然同林仁绍私下交往㗎？赵普又讲：我仲听讲啊，话佢好会打仗㗎喎，到底系唔系㗎？李从善呢就话啦：林仁绍呢如果喺大宋王朝啊，恐怕只算一个寻常之辈，不值一提嘅。不过喺南唐，唉，国弱短兵少将嘅国家，咁就算系话佢会打仗嘅啦。赵大人，点会提起此人嘅呢？冇嘢冇嘢，顺便问下啫。米国俾人呃咗都唔知啊。好啦好啦，咪讲唔到啦，饮杯先。李从善呢心中就更加怀疑啦。咦，点解佢会咁讲法嘅？咪俾人呃咗都唔知呢？系边个呃佢呢？唔通系林仁绍？又有咁巧啊！赵普啱啱讲起林仁绍嘅事，过咗几日，李后主呢就派使者嚟探望佢细佬嘛。咁嗰个李煜呢，自从细佬俾
扣留喺

变娘呢就经常派使者嚟探下自己细佬㗎嘛。攞啲银两嚟俾佢花费，又攞啲银两俾佢嚟收买下大宋嘅官员，等佢唔好代薄佢吧。咁啊，大宋嘅官员呢收咗咁多厚礼，自然对李从善就十分客气㗎啦。咁而家又派咗个使者嚟，嗰个使者呢係身上任㗎嘛。咁嚟到汴梁城就想周围去参观下啦。咁当地嘅官员呢就带住佢去，一去到皇宫附近，佢哋有间大宅，十分豪华，但係款式呢好奇怪㗎嘛，完全係按照江南咁模样起嘅。啊，一望去好抢眼㗎嘛。咁呢个使者係啱啱接换嚟㗎嘛，第一次嚟行。所以呢就提出嚟话想参观下啦。最初呢大宋官员有啲为难，不过因为受咗人哋厚礼㗎嘛。所以呢特殊啲啦，带佢睇下啦。不过呢呢间大屋呢好多房间㗎嘛。有一个大嘅房就闩住门㗎嘛。咁呢个使者呢就觉得有啲古怪㗎嘛。就提出嚟，不如俾我睇下嗰间呢。嗰啲官员最初就唔肯嘛。后面倾下倾下呢就有所妥协。好啦好啦，不过你唔好入去啊，就喺门外边开条蜡装个装算啦。结果嗰个使者门蜡一装，哇，大吃一惊啊！原来墙壁上挂住一幅好大嘅画，个画像呢是画住南唐大将林仁绍个样，哇，得了嘅！一翻嚟见到李从善啊，即刻报俾佢听，喂，嗰、那个林仁绍居然有间屋嚟啫，画咗个相留喺度啊，佢住噶嘛，唔使问啊，一定系佢勾结大宋啊，作反啊！李从善就吩咐个使者，你即刻翻嚟报俾皇上听，话林仁绍唔可靠啊，准备作反，此人不可留啊！李后主啊，听到呢、这个。当堂就嬲到怒发冲冠。喂，俗语都有讲嘛，人就不可貌相㗎嘛。嗰、那个李后主啊，佢写嘅词呢柔情似水令人心醉。玩女人呢甜言蜜语体贴入微。点知反呢面上嚟呢心狠手辣，佢杀林仁绍啊，哈哈，好有艺术性啊嘛。佢有日就请林仁绍啊入宫饮酒，佢亲自斟酒俾佢喎，对林仁绍讲，朕呢听日啊就拨十万人马俾你，等你攻入淮南，收复江北的土地。嚟嚟嚟，饮杯先，祝卿家马到功成啊！林仁绍就满心欢喜，一饮而尽，点知跟住就口吐鲜血。林仁绍就问咗佢：陛下，点解要杀死微臣呢？呢啲人你就何必问呢？小周后知道之后呢，花容失色，即刻问李煜：陛下，你真係认为林仁绍会作反呢？唔理佢有心定冇心啦，呢个人留低都不用㗎啦嘛。咁又唔係呀，如果大宋攻打我哋，林仁绍仲可以领兵抵挡㗎嘛。

嗰、那个黎玉啊，啊佢仲自作聪明去教育小周后。哎呀，你哋女人啊，唔懂得咁多国家大事嘅。嗱，朕呢就连林人少监惹是生非又能征善战嘅将领都杀埋啦。咁、那个赵匡胤边度仲会怀疑我啊？啊，边度仲会打我哋得噶？其实呢，呢、這个昏君呢就真系谂错晒啦。哦，赵普一知道李后主杀咗林仁绍，即刻同赵匡胤商量，决定要派大军过江攻打南唐。好快脆啊！喺汴梁城就集中咗10万大军，啱啱准备出发啫，唉，突然间系发生变故，因为啊，辽国同北汉啊集中咗10几万军马喺太原啦，准备攻打大宋，于是大宋嘅10万大军咧就再冇去打南唐啦，即刻出发去北边就 hold 住辽国同北汉。咁啊，足足2年，只系两军对峙，大宋啊并冇发生咩战事喎。咁啊，赵匡胤就趁住呢2年，全心进行内政改革。赵普呢，亦都勤勤恳恳处理朝政，同皇帝嘅关系十分融洽。不过，朝中冇乜事啦。赵普屋企呢，哎呀，搞到天翻地覆喎、哦。因为啊，佢喺洛阳起一间大屋嘛，收养咗大批鸡妾，今日呃住老婆，成日话要出差办公㗎嘛，咁就匿埋喺洛阳度风流快活，每年都去几次嘅，每次返到嚟呢，哎，都係筋疲力倦，面黄骨瘦，冇离神气。老婆就以为佢为咗国事奔劳啊，唉，十分肉赤。点知有一日个副宰相呢就嚟探赵普，同赵普个夫人和氏就倾难计。个副宰相薛居正呢就话，赵大人啊，每次去洛阳啊，都系搞到瘦晒翻嚟嘅。夫人，你要劝佢保重身体，多多休息至得噶。哎呀，佢系为国家辛劳，好难讲嘅。嘿，咩为国辛劳啊？佢系和氏啊，系非常聪明精叻嘅女人嚟噶嘛。一听到咁讲，即刻醒水啊，就问诶，薛大人，你咁讲法，佢唔系为国事操劳，咁佢系啊，诶，冇啊，冇嘢，冇嘢，我冇乜咁讲噶嘛，我有事啊，我走先啦，啊，第日先嚟坐。跟住个和氏即刻派人去洛阳，一查就串晒报啦。于是丞相府就闹到天翻地覆。不过呢，个和氏仲系好通情达理嘅，喺嗰个时代。男人玩女人，三妻四妾都十分正常㗎嘛。唉，既然生米煮成熟饭，照隻眼开隻眼埋喺啦。卒之呢就要赵普应承，唔好太过放肆啦。咁一年由你去几次就系啦。不过呢赵匡胤呢个皇帝呢佢又唔同喎、啊、佢对女色呢反而唔系几放纵，特别系一撞到去打仗啊，佢就连花蕊夫人都冷落唔理噶啦。依家天下太平，冇仗打，佢心情呢就比较悠闲。有一日同埋宋皇后、花蕊夫人喺宫中散步。左拥右抱啊，亦都十分惬意嘅。当然，咁啊，赵匡胤呢就冇办法同南唐李后主嚟到比较嘅。人家系诗情画意，
才华横日嘅。但系呢，而家身边个宋皇后清爽娇嫩，好似水中芙蓉一样，花蕊夫人呢更有如一朵未开嘅洛阳牡丹，雍容而不失先例，华贵而不失自然。有咁两位美人陪住啊，唉，真系千般牵挂，万种忧思都自然化解晒咯。三个人正系沉醉喺黄昏夕阳美景中，赵匡胤忽然间见到一个宫女，身材十分苗条，但系呢一个肚有啲胀胀地噃。赵匡胤就对皇后讲：喂，你睇个宫女咧。啊！啲我肚胀卜卜嘅，本嚟身材十分苗条噶，点解咁噶？花蕊夫人就讲：，唉，佢梗系个把口唔收啦，食嘢食得太多，唔系肥晒咯。点知宋皇后就讲：唔系噃，我睇佢有身纪啊！乜话？有身纪？唔知系怀孕啦噃？喂，喺皇宫中。规矩好严噶嘛，因为妃子宫女好多嘅，所以绝对唔准男人喺宫中出入嘅，连做仆人嘅男人都话唔能要阉割成太监嘅。咁个宫女点会怀孕啊？赵匡胤啊，十分

咁样咧，于是和氏就带个宫女入去另外一间房，只系过得半个时辰啫，啊，佢乜都查清楚啦。原来呢，喺皇宫中呢，系冇办法同任何男人接触噶嘛。咁点解胡氏宫女要揾到个男人嘅呢？原来呢，呢位宫女啊，入皇宫已经五年噶啦，只系见过一个男人，就系、是、当今皇上赵匡胤。但系一年前呢，佢啊调咗去韩非嗰度做宫女嘛。韩非喺宫中好得宠嘅妃子啊嘛。咁胡宫女去到佢度做嘢呢，啊，亦享受到啲特权嘛。个韩王妃呢，成日派佢出去宫外，买翻啲胭脂水粉啊之类嘅嘢。无意中就撞到皇宫外嘅守卫，叫做许正道。唉，两个一见钟情，卒之就发生肉体关系。咁年轻男女，唉，有肉体关系，怀孕呢就好自然㗎啦嘛。当呢个胡氏宫女知道自己怀孕，十分惊慌。不过过咗轮之后又非常坦然，因为宫女同男人私通是一定死罪的，不用审的呢。咁啊，横早自己都要死嘅咧，唉，咁就唔好连累嗰个男人啦。所以佢就借头借路都再唔肯去宫外买嘢啦，即系再冇同呢个男人见面啦。于是呢，佢又想过落胎，又想过自杀，但系都嚟唔切，就俾赵匡胤发觉佢有身计啦。不过既然自己已经决心一死了之啦，所以就唔肯开口讲系边个男人做嘅事。赵普对夫人啊，只系用一般个时辰，即系将咁隐蔽嘅事问得一清二楚，心中十分欢喜，大赞个老婆：哎呀，你真系了不起啦！皇上亲自审个大案都审唔掂，哎呀，你一下就搞清楚啦吓！切，有乜咁了不起啫？我早就讲啦，要查明真相一啲都唔会好难㗎嘛。我不过係代替老爷走嗲去问下佢㗎啫嘛。哎呀，夫人，我自问都冇辦法叫咗佢开口。啊，点解你一问就问出真相出嚟呢？咁好简单啦啫。我对佢讲，我老爷啊，是丞相大人啊，他应承你、哦、如果你讲出真相呢，就可以免你两个一死啊。乜话乜话乜你咁讲法啊？是啊，如果唔系咁讲，人哋肯噏晒出嚟啊。哎呀，咁你就真係害死我咯。佢私通守卫是死罪嚟㗎嘛，只有皇上有权处置，我必定有咁大权免佢一死至得㗎。咁我又唔知噃。不过人人都话老爷足智多谋，皇帝都听晒你话嘅，你一出声就搞掂㗎啦。嗰、那个赵普见到生米煮成熟饭，一时都无话可讲嘛。剑甲前一摆喺洛阳起大屋，收养咗大批机妾，啊，得罪咗夫人，依家就唔敢顶撞佢嘛，所以暗马底啊，只好自己想办法去说服皇帝系啦。谂咗阵，啊，又俾佢谂咗个办法嚟。第一，赵匡胤又攞住两首诗去见皇帝。皇帝一见到佢啊，就以为已经搞掂咗啦嘛，就问下赵普：，哎，咁快搞清楚啦？啊，唔系啊，唔系啊，陛下，陛下俾三日时间我嘛，而家先过咗一日，臣今日嚟系同陛下研究下两首诗啫。赵匡胤一听，唉，知道呢两首诗就梗系同宫女嘅事有关啦，佢就问啦嘛，喂。

0: 乜嘢诗啊？令到丞相大人乜咁感兴趣嘅？冇，系因为呢同宫女嘅事有关，微臣睇完之后有所感触，所以就请皇上嚟鉴别啊！呢首诗写得点啫？赵匡胤就话：好啦，你将两首诗放喺台上咧，等今晚叫花蕊夫人读俾朕听下啦。嗰晚，赵匡胤呢就请花蕊夫人、任咏嗰两首诗，一首是中唐大诗人元稹所作的。那首诗是这样：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雪园中。这首诗呢是控诉说的宫女啊，长期困在宫中，非常苦闷寂寞，充满哀伤冥想的。另一首是白居易的，那首诗叫做《襄阳引》，诗中充满白头宫女的悲愤愁怨，其中有几句：一生醉向空房宿，宿空房秋夜长，秋长无味天不明，耿耿残灯背烛影，萧萧暗雨打枪声，春日迟，日迟独坐天难暮，春往秋来不记年，唯向深宫望明月。花蕊夫人呢以前在北蜀的人啊，长年累月就困在深宫大院，虽然是很得宠，但是宫廷寂寞的生活他是十分有体会，十分了解宫女的苦处，所以读起上来呢声情并茂，泪下沾衣。赵匡胤呢亦好感动，不自觉咁吟咗两句白居易嘅诗：三千宫女胭脂面，几个春来无泪痕。其实啊，赵匡胤呢个人啊，心地啊十分慈祥嘅。佢虽然打骂过嗰个宫女，但系心中就好同情佢。而家听到花蕊夫人念呢两首诗，诉说宫女嘅痛苦，佢更加动情，即刻召见赵普，对佢讲：朕昨晚听花蕊夫人念完呢两首诗，唉，朕系有所感触，朕决定将后宫嘅宫女全部交晒俾皇后同花蕊夫人嚟处置，唔想留喺度嘅，一律发放银两送佢哋翻屋企。你认为朕敢做点呢？赵普一听，即刻跪喺地下，连叩咗几个响头：陛下真系英明仁厚之君啊！跟住，赵匡胤即刻将后宫嘅宫女一共365人全部集中晒，任由佢哋自行选择。留喺度啊，定翻屋企？有165个宫女愿意离开皇宫，有200个呢就愿意留喺宫中。咁虽然只系放走咗165人呢，但系赵匡胤嘅皇宫只系有300几个宫女嘅咋，一下子放走咗1/3，所以成班大臣个个都称赞。赵匡胤确实是一个英明君主。咁个胡氏宫女呢次呢亦得到赦免喎。佢同埋个男人许正道去到丞相府嗰度长跪不起，和氏呢亦俾佢两个恩爱嘅感情所感动，就劝赵普：唉， 你为人为到底啦，帮助佢两个成家立业罢啦。赵普亦革奉你嘅许正道做咗个中级军官，又赏赐咗啲银两俾佢哋两个喺乡下买翻啲田地，夫妻两人就安安稳稳过日子。胡氏两夫妻十分感激赵普，喺屋企安装咗一幅赵普嘅画像，日日供奉佢，感谢佢嘅大恩大德。赵普知道之后十分感慨，对老婆讲：唉，一个人做咗爹咁多好事啫，就受到如此尊重，真系受之有愧呀。咁呢一年几呢，赵普同埋赵匡胤君臣两个关系十分融洽，咁呢几年呢又冇打仗，赵匡胤呢又做咗几件重大嘅改革，好似减轻赋税啊，免除拉丁，不准執行苦役，不随意杀害前朝老臣，国家经济得到极大的发展，有全力一统国家，平定叛乱，都是取得极大的成就的。由将重武轻民的制度改为提倡民治，所以大宋啊，除了经济昌盛、文化发达、科技先进之外，中国的四大发明里面的三大发明啊，都在宋朝得到推广。好像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纸币、纺织、瓷器、航海、造船、医药工艺、农技等等，都有好大的发展。赵匡胤仲非常重视文化建设，样样都亲力亲为嘅。佢系推动中国历史上文字盛世嘅重要人物。公元933年，即系开宝六年三月，宋朝嘅新科进士十个人，呢十个呢都系进士里边最拔尖嘅人物。一切就嚟到皇宫讲武殿，向赵匡胤谢恩。赵匡胤就设宴嚟到接待佢。今日赵普、赵光义当然系作陪啦。呢十名进士啊，都系万里挑一难得嘅人才嚟噶噃。所以呢，赵匡胤就想奖励下佢哋，表示朝廷爱护人才的心愿。不过呢，又想到喂，无端白事咁奖又好像不是几好咁啊，于是就变了个花样。在宴席期间呢，皇帝就讲啦：各位都是饱读诗书的才子，现在朕就出几道题目考下你们啊，你哋边个答得出嚟嘅就奖银一万钱。咁啊，一万钱呢就唔系几多嘢嘅啫，冇乜了不起。不过皇帝亲自发嘅，咁又唔同喎，系嘛？咁就非比寻常噶嘛。啲十个进士呢就聚精会神喺度听啦嘛。赵匡胤就问啦，有句话叫做自是人人，无求生以害人，又杀身以成人。呢句话出自何处？有一个进士口快，即刻抢住答：此语出自孔子《论语卫灵公》嗰度。对对对，好，正食完饭，奖一万钱俾你啊。跟住赵匡胤又讲啦，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闻于掌。另一个进士呢又答啦，出自孔子最得意嘅门生孟子之作，孟子 梁惠王嗰篇文章嗰度嘅，啱啱啱。好，一阵就奖你10,000啦。赵普呢，同赵光义呢，不过会心微笑，系啊，皇帝边度要考呢班进士噶？呢班都系饱读诗书之人，呢啲咁浅嘅题目，唉，佢倒背如流噶啦。如果咁都唔识，点做得进士咧？做秀才都冇资格就好咯。点知考下考下呢，赵普就大吃一惊嘛？咦？点解考第一名嗰进士一句说话都冇讲嘛？个样仲十分紧张咁，赵光义呢？亦望一眼赵普，两个人就心谂：喂，呢、這个考第一名嘅武济村做乜嘢啊？莫非佢以为自己才高八斗啊？唔愿意同呢班咁嘅进士一齐考？不过而家系皇上亲自嚟考你噃。你故意唔作答，欺君之罪又不得了噶嘛？乔康人呢亦觉得奇怪啦，于是佢啊提出嚟啦，朕呢而家系专门考下个武进士，你答得出嚟，朕就奖20,000俾你。哇，一下加10,000喎！不咁都应该嘅，佢系第一名啊嘛。皇帝就讲啦：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子，亲戚伴之；多助之子，天下臣子。以天下之所信，共亲戚之所伴。故君子犹不战，战必胜矣。啊，武进士，你话啦，朕讲嘅出自何处呢？咁啊，只要呢个武进士一开口啊，20,000就入袋噶啦喎，所有嘅人都望实佢，睇下佢点答法啦。啊！嗰、那个武济村擘大口，一句都讲唔出声啊！喂，点解会咁噶？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啦。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嘅系由著名讲古大师林兆明播讲嘅历史小说《赵匡胤》。听日同样时间，欢迎继续留意收听高腰电台外加1059讲古台。
2: 广东省公益广告剪播。
3: 广东的快是生产线掐着秒表的精准，在东莞松山湖车间，10秒完成芯片全检，3分钟装好一台工业机器人，在深汕合作区工厂，50秒下线一辆新能源汽车。
4: 广东的快是走在前列的速度革命，5年高铁里程从2000公里飙到3016公里，稳坐全国头把交椅。7年广州地铁猛增300公里，领跑全国城市。
3: 广东的快更是办事窗口秒级响应，高频设计业务一件事秒批秒办，上午开公司，下午谈生意。
4: 这就是广东，快是刻进骨子里的进取，让每个敢想敢拼的人追上梦想的脚步。广东的快从来都不是单行道，这里蕴藏让时光慢下来的底色。
3: 广东的慢是手工拉长用西江米沉淀6小时的专注，是潮州木雕3天刻一扇花窗的匠心，是佛山铜凿剪纸0.1毫米纹路里藏着的坚守。
4: 广东的慢是微风中在绿道上骑行的惬意，是观鸟栈道上漫步拍照的写意，
3: 是古城活化的绣花功夫，更是城市微改造里的光阴故事。
5: 广东高质量发展，
3: 快的有力量，
4: 慢的有温度。

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若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现在它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禅觉轻扬，仿佛在度为每一位走过它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是刚刚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夜、许下的愿，都好像鼓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若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若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外加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邮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8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3: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4: 习近平论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习近平2026年6月24日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讲话。
3: 7月24号，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防治统计造假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及统计相关法律法规，教育引导全区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治统计造假问题，持续提升统计工作能力水平，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统计保障。
4: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统计工作，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做好新时代统计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市委工作要求，严守统计法律法规和纪律底线，秉持严谨务实、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不断提升统计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水平，为高腰统计事业行稳致。

0: 员提供坚强保障。会议强调，要筑牢思想防线，深刻认清统计造假极端危害，把防治统计造假作为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内容应有之义，严格落实防治统计造假刚性制度，全面加强审计监督，以零容忍态度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行为，用客观真实的统计数据准确反映高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要坚持标本兼治，全面夯实依法治统工作根基，厘清区镇街道行业主管部门及企业四级责任清单，大力开展统计法治宣传教育，健全统计执法检查、数据核查、专项督查常态化机制，强化统计队伍专业化建设，配齐配强基层统计机构和工作人员，保障工作经费，一体推进统计数据不敢造假、不能造假、不想造假。要强化担当作为，切实提升统计服务发展质效，牢固树立大统计工作理念，坚决摒弃数字攀比、数据出关等错误观念，紧扣制造业当家、百千万工程等中心工作，发挥统计数据监测预警、方向引领作用，以真实客观数据展现发展成效，研判经济趋势，破解瓶颈难题，为区委科学决策当好参谋。会上，部分区领导同志结合工作实际，做学习交流发言。区四套班子有关领导同志，区法院、区检察院负责同志，区委有关部委，区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学习会。
1: 7月24号，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上级有关会议文件精神，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我区贯彻落实工作。区委书记陈德培主持会议。
0: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健全科创企业梯次培育体系，精准落实惠企科创政策，深化科创金融对接，持续培优壮大科创企业集群，充分激活企业创新主体动能。要完善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建立高顶端科教创新走廊建设契机，深化校地院所深度合作，建强各类创新平台，高效推动科技成果落地转化、产业化发展。要优化科创人才引育体系，紧扣3+2产业体系需求，精准落实人才引育政策，完善配套服务保障，优化创新创业生态，为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筑牢人才支撑。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锚定利民惠民导向，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守为民造福初心，坚持三问于民工作方法，聚焦群众身边微实事、民生短板弱项，精准推进城市更新，切实增进民生福祉。要聚力城市提档升级，聚焦老旧小区、城中村等重点区域，扎实推进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盘活存量低效用地与闲置资源，完善便民服务配套，构建15分钟便民生活圈，持续激活城市发展新动能。要强化系统综合治理，坚持系统谋划、建管并重，科学优化城乡发展格局，深化产城深度融合，健全网格化常态治理机制，全方位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治理效能与宜居温度。会议召开区安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抓好安全生产隐患整治，聚焦五金、化工等重点行业及场企消防、3+1等高风险场所，深入推进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逐条落实上级督查问题整改，实行台账管理、闭环消耗，从严执法震慑，织密全域安全防护网。要做好地质灾害险情防范，全面摸排地质灾害隐患点、削坡建防、山区沿线等重点风险区域，健全人防技防结合巡查机制， 计划避险转移预案，严格落实主动避让、提前避让要求，坚决守住地质灾害安全防线。要抓实应急备战各项工作，精准研判雨情、水情、风情变化，落实直达基层防汛责任人的预警校应机制，前置抢险物资和救援力量，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确保突发险情高效妥善处置。会议召开区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传达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有关会议文件精神，强调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要从严推进问题真查实改，对标中央、省委部署要求，加强统筹协调、督促指导，专项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深化四下基层、开门纳谏，健全长效机制，巩固整改成效，确保学习教育善始善终、善作善成。要深化以学促干推动发展，紧扣六个强区建设，推动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依托万名干部筑起行下沉一线纾困解难，优化完善考核评价机制，激励干部担当作为，创造经得起历史、人民和实践检验的实际。会议召开绿美高腰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会议，传达学习上级生态环保、自然资源管理相关文件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对标中央、省关于生态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管理工作的最新部署要求，统筹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闭环整改各级环保督查问题，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大力发展绿色低碳产业，持续改善全区生态环境质量，厚植高质量发展底色。会议召开区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第14次会议暨区委全面依法治区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以及省市有关会议精神，强调要常态化抓好法治理论学习，运用法治方式化解发展矛盾，规范涉企执法，完善涉企法律服务与诉求办理渠道，压实各级法治建设责任，深化司法改革，健全跨部门执法司法协同机制，培育法治专业人才，持续提升依法治区工作质效。会议强调，要切实扛起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扎实推进料荒耕地复耕复种，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非粮化，铁腕整治乱占耕地建房问题，落实落细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各项工作，以更实举措、更严作风守牢耕地保护红线、粮食安全底线，全面夯实农业农村稳定发展基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根据区委巡查工作统一部署安排，近日高腰区委第一至第四巡查组分别向区委办公室、区政府办公室、区人大机关、区政协机关、区委宣传部、区委统战部、区信访局、区中等职业学校等八个单位反馈14届区委第七轮巡查情况。区领导张威震、毛秋霞、曾善杰、吴永强、吴秀雄、邓伟明分别参加有关单位的巡查反馈会，并就抓好巡查整改提出明确要求。
2: 在巡查反馈会上，各巡查组组长传达了区委书记专题会会议精神，指出被巡查党组织能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聚魂，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以及省市区委工作要求，扛牢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持续夯实党建根基，紧扣发展大局履职尽责，各项工作稳步提质。但巡查也发现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和短板，需高度重视，全力整改。反馈强调，被巡查党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党中央关于巡视工作的决策部署，切实提高思想认识，端正态度，明确方向，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整改落实，确保交出高质量的整改答卷，坚定不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为全区各项事业健康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一要提高政治站位，凝

0: 续整改思想共识，要把牢整改方向，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相关部署要求，将整改工作一体统筹为政治洗礼、思想提升、作风整顿全过程，以高度政治自觉抓实问题整改。要站稳人民立场，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理念，以回应群众诉求抓实巡查整改，用心用情解决民生实事，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夯实党的执政根基。要把握发展大局，把巡查整改放在全区工作大局中来谋划和推进，以整改促落实，以整改促发展，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市、区委工作要求落地见效。二，要压实政治责任，从严抓实问题整改。要强化组织领导，迅速组建整改领导小组，单位主要负责人牵头抓总，全程督办，班子成员对照一岗双责落实分管整改责任，对照巡查反馈问题制定专项整改方案，建立清单细化整改责任，依托台账动态管理，逐项对账消耗。要狠抓集中整改，锚定集中整改关键阶段，坚持分类施策，久久为功，短期问题马上整改，阶段性任务分步推进，立足长效，建章立制，开好专题民主生活会，以思想自觉推动整改走深走实。要主动接受监督，坚持阳光整改、开门整改，依规将整改方案及整改进展情况面向党内社会公开，主动接受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监督。三，要坚持标本兼治，赋能治理提质增效。要深化系统治理，对照巡查反馈问题举一反三，以点带面，深挖内部管理漏洞与制度薄弱环节，持续健全内部管控体系，织密扎牢制度笼子，真正实现整改一个问题，完善一套制度，防范一批风险。要促进融合发展，推动巡查整改融入中心工作，全面从严治党和改革发展稳定全过程，聚焦百千万工程，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产业招商落地等重点任务加压奋进，以整改凝聚干事合力，以发展实际、治理实效彰显巡查整改价值。要注重长效长治，以整改为契机，推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真正实现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
1: 区委第四巡查组反馈的问题实事求是、客观精准，提出的整改意见针对性和操作性强，区委办公室诚恳接受，照单全收，坚决整改，既厉行厉改清存量问题，又建章立制堵住源头漏洞，把整改成效融入三服务全过程，持续转作风，提效能，当好区委坚强前哨和巩固后院，以扎实整改成效服务保障全区高质量发展。
2: 针对此次巡查反馈的全部问题，我们坚决直面矛盾，正视短板，深刻剖析，全盘认领，自觉接受各方监督，逐条逐项梳理汇总，细化形成完整的问题清单，对照清单制定整改方案，严格依规召开巡查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研究精准可行的整改措施，并逐项抓落地，全力以赴推动巡查问题整改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区消防局将第一时间制定整改方案，实行台账消耗管理，厉行厉改，逐项攻坚，坚持举一反三，把巡查整改与解决群众急难烧饭紧密结合，完善强效机制，全面加强队伍建设。我们将以整改实效提升信访工作质效，用心用行办好群众每一项信访诉求，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和谐稳定的良好环境。
4: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5: 暑期来临，猫爪谷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作为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猫爪谷全新推出一系列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慕名而来，在山水之间尽享假日欢趣。
6: 7月24日，记者走进猫爪谷景区，看到这里绿树成荫，

0: 欢声笑语此起彼伏，假日里的轻松与喜悦弥漫在每一个角落。园区内，游客们一边沿着步道欣赏自然风光，一边与萌宠近距离互动，喂食、拍照、观察，精彩纷呈。景区内多处特色打卡点同样人气火爆。据悉，暑假期间，景区不仅增设了多项游乐设施，还对项目进行了优化调整，并在不同时段精心策划了鹈鹕飞行秀、趣咖舞台、龟兔赛跑等一系列精彩表演，极大地丰富了游客的游玩体验。趁着周末到来，不少家庭选择入住猫爪谷酒店，大人小孩在酒店内的艺术甬道和水乐园中溪水畅游，尽享自然之趣与温馨的亲子时光。
1: 看到它的环境啊，同埋它的设施设备啊，都比较新啊，同埋绿化做得几好。小朋友特别喜欢，咁我哋都是为了小朋友而嚟嘅，咁佢哋中意，我哋都好开心，建议大家过嚟一睇睇。
2: 我觉得这里的环境很好，因为有小鹿和长颈鹿，它们很可爱。
3: 放假会再过来玩，然后会推荐身边的家人和朋友过来玩。
0: 据猫爪谷景区相关负责人介绍，景区以萌宠猫 IP 互动体验、特色民宿、亲子教育研学、水上项目及地道美食为特色，持续丰富沉浸式业态，着力打造让游客来了不想走，走了还想来的长效吸引力，为暑期文旅市场注入新鲜活力。
4: 我们的客房呢会推出这个抖音线上的买一送一，现场的话呢，我们都很多新的项目落地啦，比如说我们的绿野仙踪的打卡点啦，猫卡馆的打卡点啦，还有我们这个动物的这个赛跑啊等等，这些活动一系列 的活动都会在暑期推出的。
5: 我们的村市
6: 河路村是六部镇西北边的一条小山村，但是这里出了一个不平凡的人物，李连庆先生。他曾经是毛泽东主席身边的警卫员，他一生人一心为公，赤诚无私，在退休之后更加是心系家乡，在北京回来到这里带领群众建设乡村。咁河路村亦都因为佢嘅事迹而开始出现喺大众嘅视野，而家河路村已经成为咗绿尾红色乡村。今日我哋就嚟听一听河路村同埋李连庆先生嘅故事啊！
7: 我哋河路村咧喺清朝已经开始有历史以嚟噶啦，都有几百年。基本上咧就喺我哋都系喺六部以西方向，都比较偏僻少少。咁一直以嚟呢就都係默默無聞嘅一個小村莊，但李連慶返咗嚟呢，佢咁無私奉獻，默默咁將我哋河河村呢就搞到有多少名氣。咁因為呢佢都係毛主席嘅警衛員，呢張呢就係毛主席同我哋個李連慶先生嘅合影。通過相片呢都係睇出我哋李連慶先生身材係好高挑嘅。

我哋個村一直流傳咗有呢個習武個係習慣嘅。咁我哋呢度咧屬於李家拳，咁李元慶咧從細開始習武就比較出眾。當時被村民稱為過書龍。咁佢十零歲出咗去當兵，1951年抗美援朝嗰陣時認徵入伍嘅。退休之後咧，2008年先翻嚟。佢翻嚟80歲啦，佢輩分比較高，年紀比較大，我哋全村都係稱呼佢做阿公，啊叫李阿公，佢對大家好平易近人。呢度係李元慶先生個祖屋，咁翻嚟到咧佢就重建咗出嚟咧，咁咧就喺呢度擺個台啊，有村方便啲村民一齊出嚟開個小會議啊，傾下啲經濟工作啊。

运气啦。大罗先生，依家危楼啦，啊，啲人出入咧，佢惊见啲人嘅安全，所以咧佢用个人嘅积蓄发动喺村民，大家一齐共同努力将呢个大罗先生重建。佢话只留其命，不留金额。啊，呢啲咧就系村民见到我哋个李立庆先生咁大公无私，最后都好踊跃翻一分力。原先我哋农村系好差嘅，啲矿啊全部啊泥路嚟嘅，而家全部硬体化，都系佢个人出钱出力。

佢帶俾我哋黑人係一個榜樣啦。我哋個村出咗一個咁大公無私嘅人，有啲後生可以睇到佢，以佢為榮。我喺個村上學習咗好多嘢，時間觀念啊，同埋個為人方面啊、胸襟啊各方面，一直搞到我哋都係咁樣，天下一家親，全部係自己人，五個姓氏都係自己親身

0: 短短嘅几分钟，又点可以将河路村几百年嘅历史同埋李连庆先生一生人嘅事迹一一咁讲尽呢？一段村史，一世初心。河路村嘅发展变迁，正正就系红色精神代代相传嘅一个生动缩影。而李连庆先生嘅无私奉献嘅品格，亦都化作咗河路村乡村振兴嘅底气。好啦，今期我哋嘅村史就到呢一度，我哋下期再见啊！
1: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
2: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30，邮箱 gytv2006@163.com。
3: 以前啲衫已经着唔落，爬楼梯喘晒大气，稍微热少少就大汗淋漓，瞓觉开始打鼻汗，小心啦，你可能慢慢变得越嚟越肥啦。
4: 肥胖唔单止会增加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病风险，甚至乎同部分癌症相关。而想科学减重，一定要牢记十要口诀：
3: 要控制总能量摄入，
4: 要主食以全谷物为主，
3: 要多食蔬菜同低脂蛋白，
4: 要定时定量规律进餐，
3: 要细嚼慢咽，
4: 要改变进餐顺序，
3: 要多饮白水，少饮含糖饮料，
4: 要保证充足睡眠，
3: 要适量运动，
4: 要选择健康零食。
3: 减重最紧要科学，千祈唔好盲目相信极端嘅减肥方法啊！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8: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K 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000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外家宝典，我是雪莹。今期节目同大家介绍 Nick 水者的状态不同，急救的措施亦都不同。第一， Nick 水者清醒有呼吸有脉搏的话，就要拨打120为其保暖，等待救援人员或者是送去医院。第二种情况就是 Nick 水者昏迷，呼叫是没有反应的，但是有呼吸有脉搏，这个时候依然要拨打120，清理口鼻异物，稳定侧卧位，等待救援人员，还要密切观察呼吸脉搏情况，必要的时候做心肺复苏。第三种状态就是溺水者昏迷，没呼吸但是有脉搏，这个时候患者是喉痉挛，没办法呼吸，脉搏微弱或者濒临停止，这个时候仅是给予开放气道人工呼吸，脉搏心跳就可以迅速增强的了。恢复呼吸之后可以侧卧位等待救援人员。第四种情况就是溺水者昏迷，没呼吸没脉搏，这个时候就要即刻清理口鼻异物，开放气道人工呼吸，胸外按压，同时要拨打120，并且持续做心肺复苏，至患者呼吸脉搏恢复或者是急救人员到达。好的，今期节目和大家介绍了几种溺水者状态的不同，急救的措施也都是不相同的。好了，今期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莹，多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0: 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请主动为老弱病残孕幼等需要帮助的乘客让座。
1: 陈伯，今日去边啊？我扶你上去啊。
2: 唔该呀。
3: 温柔的一个搀扶动作，温馨的一句问候，亦都使到佢激动不已。
4: 只要我哋每个人都献出一点爱，关爱辅助残疾人群体，就能够令到佢哋嘅生活更加灿烂阳光。
1: 高腰嘅夏天热系真系热，但系傍晚西江边嘅风，夏天嚟啦，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夏天嚟啦，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

0: 最美高腰人吴彦文。要散布阳光到别人心里，首先就要自己心里有阳光。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7: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8: 习近平论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习近平2026年6月24日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讲话。
7: 7月24号，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防治统计造假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及统计相关法律法规，教育引导全区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治统计造假问题，持续提升统计工作能力水平，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统计保障。
8: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统计工作，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做好新时代统计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市委工作要求，严守统计法律法规和纪律底线，秉持严谨务实、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不断提升统计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水平，为高腰统计事业行稳致远提供坚强保障。会议强调，

0: 要筑牢思想防线，深刻认清统计造假极端危害，把防治统计造假作为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内容应有之义，严格落实防治统计造假刚性制度，全面加强审计监督，以零容忍态度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行为，用客观真实的统计数据准确反映高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要坚持标本兼治，全面夯实依法治统工作根基，厘清区镇街道、行业主管部门及企业四级责任清单，大力开展统计法治宣传教育，健全统计执法检查、数据核查、专项督查常态化机制，强化统计队伍专业化建设，配齐配强基层统计机构和工作人员，保障工作经费，一体推进统计数据不敢造假、不能造假、不想造假。要强化担当作为，切实提升统计服务发展质效，牢固树立大统计工作理念，坚决摒弃数字攀比、数据出关等错误观念，紧扣制造业当家、百千万工程等中心工作，发挥统计数据监测预警、方向引领作用，以真实客观数据展现发展成效，研判经济趋势，破解瓶颈难题，为区委科学决策当好参谋。会上，部分区领导同志结合工作实际，做学习交流发言。区四套班子有关领导同志，区法院、区检察院负责同志，区委有关部委、区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学习会。
1: 7月24号，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上级有关会议文件精神，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我区贯彻落实工作。区委书记陈德培主持会议。
0: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健全科创企业梯次培育体系，精准落实惠企科创政策，深化科创金融对接，持续培优壮大科创企业集群，充分激活企业创新主体动能。要完善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借力高顶端科教创新走廊建设契机，深化校地院所深度合作，建强各类创新平台，高效推动科技成果落地转化、产业化发展。要优化科创人才引育体系，紧扣3+2产业体系需求，精准落实人才引育政策，完善配套服务保障，优化创新创业生态，为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筑牢人才支撑。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锚定利民惠民导向，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守为民造福初心，坚持三问于民工作方法，聚焦群众身边微实事、民生短板弱项，精准推进城市更新，切实增进民生福祉。要聚力城市提档升级，聚焦老旧小区、城中村等重点区域，扎实推进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盘活存量低效用地与闲置资源，完善便民服务配套，构建15分钟便民生活圈，持续激活城市发展新动能。要强化系统综合治理，坚持系统谋划、建管并重，科学优化城乡发展格局，深化产城深度融合，健全网格化常态治理机制，全方位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治理效能与宜居温度。会议召开区安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抓好安全生产隐患整治，聚焦5金、化工等重点行业及场景消防、3合1等高风险场所，深入推进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逐条落实上级督查问题整改，实行台账管理、闭环消耗，从严执法震慑，织密全域安全防护网。要做好地质灾害险情防范，全面摸排地质灾害隐患点、削坡建防、山区沿线等重点风险区域，健全人防计防结合巡查机制，细化避险转移预案，严格落实主动避让、提前避让要求。

0: 要求坚决守住地质灾害安全防线，要抓实应急备战各项工作，精准研判雨情、水情、风情变化，落实直达基层防汛责任人的预警教应机制，前置抢险物资和救援力量，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确保突发险情高效妥善处置。会议召开区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传达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有关会议文件精神，强调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要从严推进问题侦查实改，对标中央、省委部署要求，加强统筹协调、督促指导，专项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深化四下基层开门纳谏，健全长效机制，巩固整改成效，确保学习教育善始善终、善作善成。要深化以学促干推动发展，紧扣六个强区建设，推动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依托万名干部筑起行下沉一线纾困解难，优化完善考核评价机制，激励干部担当作为，创造经得起历史、人民和实践检验的实际。会议召开绿美高腰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会议，传达学习上级生态环保、自然资源管理相关文件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对标中央、省关于生态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管理工作的最新部署要求，统筹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闭环整改各级环保督查问题，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大力发展绿色低碳产业，持续改善全区生态环境质量，厚植高质量发展底色。会议召开区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第14次会议暨区委全面依法治区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以及省市有关会议精神，强调要常态化抓好法治理论学习，运用法治方式化解发展矛盾，规范涉企执法，完善涉企法律服务与诉求办理渠道，压实各级法治建设责任，深化司法改革，健全跨部门执法。
1: 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9: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爱家宝典，我是雪莹。今期节目同大家介绍 溺水者的状态不同，急救的措施亦都不同。第一，溺水者清醒有呼吸有脉搏的话，就要拨打120为其保暖，等待救援人员或者是送去医院。第二种情况就是溺水者昏迷，呼叫是没有反应的，但是有呼吸有脉搏，这个时候依然要拨打120，清理口鼻异物，稳定侧卧位，等待救援人员，还要密切观察呼吸脉搏情况，必要的时候做心肺复苏。第三种状态就是溺水者昏迷，没有呼吸但是有脉搏，这个时候患者是喉颈挛，没办法呼吸，脉搏微弱或者濒临停止，这个时候仅是给予开放气道人工呼吸，脉搏心跳就可以迅速增强的了。恢复呼吸之后可以侧卧位等待救援人员。第四种情况就是溺水者昏迷，没有呼吸没脉搏，这个时候就要即刻清理口鼻异物，开放气道人工呼吸，胸外按压，同时要拨打120，并且持续做心肺复苏，至患者呼吸脉搏恢复或者是急救人员到达。好的，今期节目和大家介绍了几种溺水者状态的不同，急救的措施也都是不相同的。好了，今期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莹，多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0: 仲食烟？快啲戒咗佢啦！为咗你自己，仲有你身边嘅屋企人同朋友嘅健康，请勿吸烟啊！记住啦，创建无烟环境，请勿吸烟。
1: 差少少嘅咋，差少少咁多就得噶啦。
2: 仲未摸到噶，真系蠢啊！
1: 点解我只手咁震嘅？定啲嚟，定啲嚟，我一定得嘅，我一定可以噶。耶，阿妈，我捉到啦！
3: 喂，你做乜嘢啊？老公，佢捉住我嘅手啊！
4: 喂，靓仔，你拖过界喎、
1: 啊？吓、啊，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我系想
3: 佢想拖我只手咋，唔好意思啊，嗱，俾你拖啦。

0: 阳台杂物就湿干净，台风天气就冇使惊。
1: 喂，阿强，你暗暗沉沉喺度讲咩啊？
0: 陈师奶，台风你唔系讲少噶，旧年旺伯呢个花盆飞落街，争啲系砸到人啊！你唔记得啦？
1: 系、哦，咁要点做啊？
0: 好简单啫，记住三个执字。第一执执好阳台花盆同埋衣架，第二执执清门口排水渠嘅树叶，第三执执定应急包、电筒、干粮同埋矿泉水。
1: 多谢晒阿强，咁我都系嗱嗱临翻屋企做好应急准备先。
0: 吓咩气啊？街坊街里啊嘛！
1: 台风嚟啦，唔使惊，做好防备，我知精。

0: 水是一切生命之源，有了它，整个世界才有生命的气息。
1: 地球表面大约有 71% 的面积覆盖着水，但是真正可以利用的淡水资源不足总资源量的 1%。
0: 千百年来，人类一直将水视作大自然的恩赐，尽情享用，肆意挥霍。
1: 随着人口的增长，当今世界有超过20亿人口正面临淡水资源危机。
0: 珍爱生命之水，
1: 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保护人类的共同家园。
2: 呢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3: 呢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4: 呢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5: 呢一刻灯光璀璨，城市不眠。
6: 呢一刻，
2: 你需要我哋，
5: 你需要我哋。
7: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阳台杂物就湿干净，台风天气就冇使惊。
1: 喂，阿强，你暗暗沉沉喺度讲咩啊？
0: 陈师奶，台风你唔系讲少噶，旧年旺伯呢个花盆飞落街，争啲系砸到人啊！你唔记得啦？
1: 系、哦，咁要点做啊？
0: 好简单啫，记住三个执字。第一执执好阳台花盆同埋衣架，第二执执清门口排水渠嘅树叶，第三执执定应急包、电筒、干粮同埋矿泉水。
1: 多谢晒阿强，咁我都系嗱嗱临翻屋企做好应急准备先。
0: 吓咩气啊？街坊街里啊嘛！
1: 台风嚟啦，唔使惊，做好防备，我知精。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深夜11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

0: 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午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香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我喜意超女，
6: 我喜意超人，
7: 我喜意超市啊，
8: 我就喜意超车啦。
9: 哇，前面有台大货车，
8: 得㗎啦，一於超佢啦，爽啊。
6: 喂，因住红灯啦，喂，
8: 怕咩啫，等我一脚油冲过去。哎呀，今次濑嘢咯。
10: 你或者可以超越红灯，但是你永远不可以超越生命。红灯停，绿灯行，请珍惜生命。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0: 天气好唔好？好唔好？一零五九新鲜报。
1: 各位，下面播送一条高于区气象台喺啱啱发布嘅台风动态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经喺今晚嘅10点加强为强台风级，其中心位于距离高腰东南方约340公里嘅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系14级，即系每秒42米。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嘅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维持。今日夜间至26号早晨，以强台风级别喺海丰到深圳嘅沿海登陆。目前我区台风蓝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预计受其外围环流影响，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我区有大到暴雨，平均风力达到3到5级，阵风8到9级，局部10级以上，需注意防御台风外围短时雷雨大风、龙卷风对厂房工棚、临时构筑物、户外广告牌、绿化树木、高空作业同江河湖泊交通及作业所造成嘅安全隐患。需做好强台风强降水及其引发嘅城乡积涝、山洪、地一灾害等防御嘅准备。

0: 阳台杂物就湿干净，台风天气咧就冇使惊。
1: 喂，阿强，你暗暗沉沉喺度讲咩啊？
0: 陈师奶，台风你唔系讲少噶，旧年旺伯呢个花盆飞落街，争啲系砸到人啊！你唔记得啦？
1: 系、哦，咁要点做啊？
0: 好简单啫，记住三个执字。第一执执好阳台花盆同埋衣架，第二执执清门口排水渠嘅树叶，第三执执定应急包、电筒、干粮同埋矿泉水。
1: 多谢晒阿强，咁我都系嗱嗱临翻屋企做好应急准备先。
0: 客咩气啊？街坊街里啊嘛！
1: 台风嚟啦，唔使惊，做好防备，我知精。

0: 新的空气，明媚的阳光，赋予了生命。
1: 一棵树苗，一铲厚土，一壶清水。
0: 让木成树，树成林。
1: 让木成树，树成林。
0: 你种低的不单止是一棵树苗，
1: 还是一种希望。
0: 草木萬花，春

0: 好方便，粤听 A P P 就搞掂。
1: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 P 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2: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1: 记住啦，粤系粤语嘅粤，听系听歌嘅听啊。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深夜11: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1: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2: 新创作歌曲展播。

0: 日天气好唔好？好唔好？一零五九新鲜报。
1: 各位下边关注一条最新嘅关于台风嘅动态消息。高雨区气象台喺今晚嘅11点发布咗台风动态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经喺今晚嘅10点加强为强台风级别，其中心位于距离高腰东南方约340公里嘅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系14级，即系每秒42米。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嘅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维持。今日夜间到26号早晨，以强台风级喺海丰到深圳嘅沿海登陆。目前我区台风蓝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预计受其外围环流影响，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我区有大到暴雨，平均风力系3到5级，阵风8到9级，局部10级以上，需注意防御台风外围短时雷雨大风龙卷风。对厂房工棚、临时构筑物、户外广告牌、绿化树木、高空作业同江河湖泊及交通及作业所造成嘅安全隐患，需做好台风强降水及其所引发嘅城乡积劳、山洪、地质灾害等防御嘅准备。
2: 我是一个财务总监，对于我来讲，时间都好像一本数簿咁，一年有365日，每个礼拜做5日嘢，已经用了260日了，每个月再加班3日，应酬1日，出差4日，这样又扣减了96日，公司年会有4日，一年到头365日。这一本数簿乘回的5日探亲假期当中，应酬3日，除了睡觉乘回1日的。30年

0: 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佢哋匿喺云嘅后边，但系佢哋一啲都唔惊。你知唔知点解啊？
1: 点解啊？
0: 因为佢哋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佢哋，陪住佢哋，等云散开咯。嚟啦，我陪你等妈妈，好唔好啊？
1: 好，叔叔，你系唔系天使啊？
0: 我啊，只系一个刚好路过嘅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乜嘢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嘅朋友喺你需要嘅时候陪住你嘅。
1: 总有一种声音喺你需要嘅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嗰位刚好路过嘅朋友，温暖守候，从未离开。

0: 防治艾滋病小知识，
1: 哪些人需要接受艾滋病咨询和检测？
0: 有过不安全性行为者，如婚外性行为、多性伴、男男同性性行为等，
1: 与他人共用注射器静脉吸毒者，
0: 既往有常卖血者到非法采血点卖血，
1: 怀疑接受过不洁输血、使用过未经严格消毒的针具注射的人，
0: 艾滋病高发地区的孕产妇，
1: 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母亲所生的婴儿，
0: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同病人的配偶、子女及生活密切接触者，
1: 破损的皮肤黏膜，不慎接触到被艾滋病病毒污染的血液、体液的人，
0: 其他自愿接受艾滋病咨询检测的人员，
1: 携手防疫抗艾，共担健康责任。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邮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粤剧是一首首有声的沧桑古诗，
2: 粤剧是一幅幅有声的唯美画卷，
1: 唱念做打，
2: 生旦丑卯，

一首诗，一个浪漫凄美、荡气回肠的故事，一幅画，一段浩如烟海、波澜壮阔的历史，一出戏，唱的是400年的历史，延续的是5000年中国文明，粤剧艺术源远流长。

皓月横空，苍明空阔，眺望此林泉景色，随步于风王幽径，孤独无语啊，何不将此清风凉夜抱于萧管之上呢？正是浮生暂寄梦中梦，世事如梦风雷。

貌善人静，红窗灯暗，万籁俱寂无声，何来此鸣凤之响？看天际百鸟皆皆齐鸣，水中游鱼撇撇出亭，待我穿花拂柳拨云寻路，看是谁人有此高情雅致。

玄學長明，古道是如朝閒話舊興亡，卻原來是如生吹簫能。

0: 无意，人中疏绝，何来乱枪奉主乘风而至？待我步下阶前一看吧。
1: 哦，逝者情挥毫。

0: 相公，萧管王王，叔翁和明，若非青史潇洒出尘，又岂能引来百鸟朝彩凤？
1: 小姐，却恕小人无大经略，故而遁迹山林，与微禄为贫，从客为友。不觉心形形色，与万物冥合，唯将淡若水，长一故人逢。
0: 境界之事，独立于高山之顶，悄悄月烛如半天照下，皎皎出群如云中白鹤。他日自当如若龙门，又岂会一生长埋幽笼？
1: 啊，隐士野人，早已散策而作尘外之游，挥手与名利相绝，文章气概性何事？何必占惹功名

0: 林泉山雨妙影谷面，何行天仙清难
1: 相公，佳人无高言，求言良毒吧。

0: 下里巴人之调系原之音。
1: 君子谦谦，幸福可敬咯。敢问上公高姓大名？
0: 小生姓张荣誉。敢问小姐芳名贵姓啊？
1: 妾本姓蒙，小事情了。
0: 蒙小姐又来。
1: 张上公。

0: 龙小姐，一面之缘何幸得定白头，但不知佳期何日呢？
1: 佳期当于中秋之夕。
0: 哦，此后茅舍窝炉，勤打扫。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北京多云，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票房收入超304亿元，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
2: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2: 美军暂停空袭伊朗，伊朗称此前已摧毁多架美军战机。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3: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4: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3: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土：
5: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啊，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3: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6: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3: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指出：
7: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3: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8: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3: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9: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3: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百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10: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八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3: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 83.7%，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11: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3: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12: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3: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13: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 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解决关乎群众生活的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

0: 还设置了自产自销农产品临时销售店。商户徐本汤，
1: 以前就是天天流动的卖，现在我们找了一个固定的摊位了，然后也不用风吹日晒的了，收入也相对比较稳定一点了。
0: 高效办理群众诉求，目前淮南市已梳理存量问题3470件，并限期办结，坚决防范形象工程，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安徽省淮南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郑田红，
2: 我们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新冠理旧账的担当精准补齐民生服务短板，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
0: 学习教育中，宁夏石嘴山市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广泛收集民情民意。针对退休老人想要在家门口有一个场所，兼顾基本生活照料与精神文化需求，今年以来，当地依托养老服务机构，把老年兴趣班办到群众家门口。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朝阳街道宜新社区居民彭一山，
3: 在我们家门口社区，老年人在一起唱一唱，跳一跳，再学学乐器，再学学书法之类的，感觉心情特别好。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石嘴山市加快办理开门一件事，推动解决城市公园改造升级、小区环境卫生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近3873件。宁夏石嘴山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金新，
4: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开展学习教育与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各项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持续查摆问题不足，坚决有力抓好突出问题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整治成效，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西防城港聚力破解多头报表、数据孤岛等基层治理难题，推进一表通系统建设。以前社区采集特殊儿童基本信息，需分别对接多个部门，重复填报同一名儿童的信息，耗时约3天。如今使用一表通后，社区只需一次性录入，整个流程仅需1天。广西防城港东兴市东兴镇公园社区党总支书记丁仪，
5: 以前各个部门经常重复地向我们要数据，现在一表通推行后，这类数据统一由民政部门牵头收集，告别了重复填报的麻烦。
0: 目前防城港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684个，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步清零。广西防城港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孟明礼，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我们以建好用好一表通系统为抓手，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7: 中国经济半年报。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9: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8: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二三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9: 文化奖获奖剧目《物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

0: 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1: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绎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0: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在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成效发展稳步迈进。
2: 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昨天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记者丁飞、范存宝报道。
3: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5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3个层面同步发力。
4: 专门立法《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条例》，制定了《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
5: 进入临战状态，立足最不利情况，完善防御部署，齐心协力打赢台风防御硬仗。孟凡丽参加，广东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全省各地全力做好台风防御工作，累计转移超71万人，12个地市舞停或部分舞停。本台短评：以万全准备守护万家灯火，金融搭桥引万商，月起扬帆向远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根据中央气象台观测，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中心已于今天凌晨3:50前后在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45米每秒，中心最低气压955百帕。此前，省委省政府已就做好台风防御做出部署安排，各项工作全面有序展开。25号上午，省委书记黄坤明在省委应急指挥中心主持召开视频会议，就进一步做好防御工作进行会商研判、部署调度，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防台风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发扬连续作战作风，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防御工作，严格落细落实防灾减灾救灾各项任务，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出席会议，通讯员岳宗报道。会上，省气象局汇报了台风发展路径及其引发风雨浪潮影响的研判预报，省有关负责同志介绍了前一阶段全省防御工作和后续部署计划，现场视频连线了广州、深圳、汕头、韶关、河源、梅州、惠州、汕尾、东莞、清远、潮州、揭阳等地市，听取当地防范应对措施落实情况的汇报。在听取汇报和视频连线后，黄坤明指出，台风红霞将成为今年首个正面登陆我省的台风，全省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迅速进入临战状态，在国家防总工作组指导帮助下，立足最不利情况，周密细致做好各项防御部署，抓住台风登陆前的时间窗口，抓紧查漏补缺，加固扎牢防线，最大程度减少灾害损失，切实把为民造福的政绩观体现在打赢台风防御硬仗的实际实效上。要加密监测预报预警，密切跟踪台风动态，滚动播报风雨浪潮影响，持续提升短临预报精准度，更加科学高效助力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严格执行预警分级发布与临灾预警校应机制，确保避险提示第一时间传递到村、到户、到人，为人员转移、隐患排查争取前置时间，牢牢守住防灾减灾第一道

0: 防线，要坚决果断彻底做好人员转移安置工作，按照主动避让、提前避让、预防避让原则，重点对海上平台、沿海岛屿、低洼易涝区、山洪灾害风险区、削坡建房等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拉网式复查，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不漏一户、不落一人。要从严做好海上岸上管控，坚决落实防台风六个百分百措施，逐船核查回港避风情况，加强港内船只安全管理，强化防碰撞、防走锚等措施落实，抓好海洋牧场、滨海景区、海上游乐项目等的安全管控，确保风险防范到位。要全方位做好陆上防御，突出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和城乡内涝，科学做好水利工程联调联控，加强对水库、山塘、堤坝的巡查值守，紧盯建筑工棚、塔吊、广告牌、脚手架、行道树、临时构筑物等做好防风加固，聚焦涵洞隧道、地下空间、下沉式立交桥等易涝点位做好监控警示，提前预置排涝力量，加大对高边坡、山区道路等部位的监测排查力度，全面消除风险隐患。要统筹做好应急抢险救援准备，强化人员、设备、物资等力量预置，备足巡查抢护专业力量，前瞻做好航班备降的应急预案和临机调度，做足应对突发情况的全面准备，努力将台风影响降到最低。要紧密协同港澳和福建，强化联防联控，实现气象水文信息实时共享，灾害态势联合会商，共同做好毗邻区域风雨潮防范和船只管理工作，有效开展应急救援联动协作，合力做好突发险情应对处置。要加强宣传引导，多渠道发布台风动态、防护常识、避险信息，广泛动员群众自觉配合做好各项防御管控措施。全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防汛防台风主体责任，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深入一线靠前指挥，省防总要发挥牵头抓总作用，加强统筹协调，各相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强化应急值班值守，确保指挥体系高效运转，齐心协力打赢台风防御硬仗。鉴于台风红霞于25日晚加强为强台风级，且强度持续增强，省防总于23时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黄坤明在省委应急指挥中心再次进行视频调度，会商研判台风发展态势，进一步完善全省防御工作，督导重点地区强化针对性防御部署。他指出，台风红霞即将正面登陆我省，这次台风登陆强度大，滞留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途经地区地形复杂，致灾风险高。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充分认识此次台风带来的危害性、破坏性，切实增强做好防范应对工作的紧迫感、使命感，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对各项防御措施进行再排查、再落实，确保人员到位、责任到位、措施到位，切实打好台风防御主动仗、攻坚仗，尽最大努力减少台风带来的损失。要始终把确保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滚动摸排人员安全风险，及时果断组织转移避险，严格落实安置点闭环管理，严防人员擅自返回风险隐患区域。要严密防范灾害风险，紧盯削坡建房、山区道路、山谷沟口等关键区域和中小型水库、山塘、拦水坝、堤防、泵站等设施，加强巡查抢护，集中力量重点排查前兆险情，做到第一时间预警、第一时间报告、第一时间处置。严防地质灾害和漫坝、溃堤、河道漫溢等险情发生。要高效开展抢险救援处置，突出做好供电、通信、交通、供水等关键设施的抢修维护，及时封闭危险路段，设置警示标识，快速抢通受阻道路，清理倒伏构筑物，确保城市保持基本运转。 要抓实民生物资储备调配保障，加大米面粮油肉菜蛋奶的货源组织和备货力度，着力畅通物资运输通道，切实保障好城乡群众基本生活需求。要持续有力做好宣传引导，充分利用应急广播、短信、新媒体等多渠道多形式，及时发布台风动态和避险自救提示，加大防护知识普及力度，广泛发动基层力量进村入户开展提醒劝导，引导群众主动远离危险区域，切实增强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防风避险能力。省领导张虎、王希、冯中华、靳磊、胡进军、王胜参加有关视频调度。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昨天通报称，目前潮州、汕头、揭阳、汕尾、河源、梅州、深圳、珠海、江门、广州、东莞、惠州等12个地市已采取五停或部分五停措施。截至今天零点，全省累计转移人员超71万人次。红霞登陆后将继续北上，深入内陆，粤东珠三角中东部和粤北市县都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需特别重点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和城乡积涝。受台风红霞带来的强降雨影响，即日起至7月30号，珠江流域、北江、东江、韩江、粤东沿海榕江等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珠江流域东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山丘区山洪灾害风险较高。水利部已于昨天针对广东、福建等七省区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自然资源部对广东海洋灾害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广东省减灾委员会已于昨晚启动省四级救灾应急响应。目前五个水利部工作组专家组正在广东、福建等地台风暴雨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台风红霞登陆前，中央气象台发布了今年首个台风红色预警。作为近十年来登陆珠江口东部的最强台风，会给我省带来大范围高强度的风雨影响。台风影响范围、降水强度具体如何？来听本台记者对广东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杨国杰的采访。
1: 在受它的一个影响，我们预计到27号的白天，我们省中东部会普遍出现一个暴雨到大暴雨。那么其中在粤东沿海以及粤北的部分地区，有可能会出现局地的这种特大暴雨。那么除此以外，广东的中东部海面以及南海的东北部海面将出现8到11级的大风。那么其中台风经过的附近海面，阵风可以达到14到15级。那么同时呢，我们广东的中东部市县也在这些时段将出现7到9级的一个阵风，台风经过的地区以及海拔相对较高的地区也可能出现阵风10到14级。另外呢，在台风的外围还需要注意，珠三角的南部以及粤东的沿海市县是存在一些龙卷发生的一个风险。我们也提醒，台风红霞是2016年以来，也就是近十年以来登陆我们广东珠江口东部最强的一个台风。那么因此呢，它的一个风雨浪潮叠加的影响将会非常的大。另外呢，大风的影响也会对我们沿海的海面以及陆地上各方面都会造成相对大的影响。另外呢，台风的这个降雨除了对沿海的地区，同时也对粤北的一些山区会造成一些次生灾害的影响。因此我们也提醒，要及早做好相关的一些防御工作。
0: 为防御台风红霞，广东水利部门向珠江口以东10市下发包含1485个风险点的疑似疫单。截至昨天17点，全省已组织261宗大中型水库预泄腾库6.97亿立方米。同时，广东水利系统累计派出超5000人次巡查水库及堤防，向东江、北江、韩江流域派出3个工作组，并向粤东、珠三角等地预置53支省级专业抢险队，共1301人，集超2300万元抢险物资。省水利厅昨天18点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河源紫荆县、东源县、和平县、连平县、惠州惠城区、惠东县、惠阳区、龙门县、 揭阳惠来县、揭西县、普宁市、梅州丰顺县、五华县、汕尾海丰县、陆丰市、陆河县、韶关始兴县、翁源县、新丰县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潮州潮安区、广州从化区、河源龙川县、源城区、惠州博罗县、揭阳揭东区、梅州江

0: 高岭县梅江区梅县区平远县新宁市清远英德市汕头朝阳区韶关南雄市曲江区仁化县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广东省消防救援总队介绍，昨天已先后调派广州、深圳、佛山、江门、中山、特勤等六个消防救援支队，共1000名消防救援人员跨区域增援韶关、惠州、河源、汕尾和深汕特别合作区。部署重点地市消防救援支队在35个重点区域前置500名消防救援人员，随时应对人员转移、水下搜救、排涝清淤和通信三段救援场景。为应对台风红霞，粤东多条高速全面部署落实各项防御措施。深汕西高速、紫惠高速在沿线组建382人抢险队伍，所有人员24小时备勤。潮惠高速同步集结近500人队伍，深入沿线收费站、服务区驻点防守。今天零点起，港珠澳大桥主桥实施临时封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港之间暂停通关服务。今天凌晨一点起，深中通道全线实施临时封闭。截至昨天，广东海事局已累计出动海巡船艇265艘次，全面引导船舶至安全水域避风防台。珠海以东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已停运。根据台风红霞路径和对广东部分地区影响范围变化，在确保运输安全的前提下，广州南站今天计划恢复开行珠海、湛江、南宁、成都、重庆等方向的列车68趟。为平稳应对台风红霞，省内各大机场部分航班取消，各大航司陆续发布退改签政策。昨天，揭阳、惠州等地机场取消进出港航班超100架次。今天凌晨至上午，台风对深圳机场运行影响较强。为确保运行安全，深圳机场今天上午至中午时段的航班计划，各航司将根据天气影响进行集中调检。以上是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杨真、唐梦圆、胡梦音的报道。面对台风红霞的严峻考验，广东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迅速构建起立体化全方位的防御体系，再次彰显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执政理念和高效有序的应急治理能力。请听本台短评，以万全准备守护万家灯火。
1: 闻风而动，反应迅速。台风强度升级后，省防总第一时间启动防风一级应急响应。省委书记黄坤明亲自坐镇指挥部署调度，12个地市果断采取五停措施，全省累计转移超71万人。这种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的决断力，是守护群众生命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协同联动，精准施策，从水利部门组织261宗大中型水库淤泄腾库近7亿立方米，到海事部门出动265艘次海巡船艇引导船舶避风，从粤东高速组建近900人抢险队伍24小时备勤，到铁路部门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多部门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形成了海陆空一体化的防御网络，特别是针对山洪高风险区发布分级预警，将防范关口前移，体现了科学防灾的精细化水平。连续作战，作风过硬，考虑到台风登陆后暴雨北上的威胁仍在持续，广东水利系统累计派出超5000人次巡查值守，预置53支省级专业抢险队超1000人待命。这种不麻痹不松懈的连续作战作风，正是防灾减灾救灾最可靠的保障。天灾无情，防线有形，广东的防御实践再次证明，只有将责任压实到最后一公里，把措施落实到每一个风险点，才能真正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7月24号，中国银行金融支持广东省全球招商引资暨月货品牌全球推广活动在广州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中国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葛海娇出席并致辞。通讯员福信报道。

0: 孟凡丽代表省委省政府感谢中国银行和中外企业商协会以及各界人士长期以来给予广东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说，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经过多年改革开放和创新，已成为全国第一人口大省、经济大省，区域创新能力连续九年全国第一，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保持较快的增长，双向投资的格局已经形成。当前广东正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发展高端制造、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面向15-55，面向更久远的未来，热切期待与中国银行、与广大金融机构、与广大企业和商协会组织及各界朋友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我们将持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广大企业和个人在广东工作和生活提供最大的便利和最好的服务保障。葛海娇表示，中国银行扎根南粤大地110余年，始终与广东的开放发展同频共振，助力国际资本扎根湾区沃土，赋能粤货拓展全球市场，成为广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见证者、推动者和受益者。中国银行将坚持发挥全球化优势与综合化特色，与广东同心，与粤企同行，以金融为桥，以服务为帆，以生态为基，精准对接全球优质产业资源与资本，依托跨境撮合、展会对接、海外仓融资、汇率避险等全链条服务，切实助力广东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与海内外各界共享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新机遇。新加坡制造商总会会长陈展鹏、中国意大利商会会长詹妮·迪乔瓦尼分别致辞，表示希望进一步深化与广东的经贸投资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活动现场发布了中国银行支持广东省招商引资及助力粤货品牌全球推广综合服务方案，启动了中国银行赋能广东招商引资与粤货品牌全球推广行动，并举行了政策推介和相关主题发言活动。省领导张国志、李运参加活动。
1: 为更好发挥海外招商联络点和粤企出海金融服务站作用，中国银行各境外机构将发挥全球网络和综合金融服务优势，推动境外资源企业需求与广东产业平台精准衔接，助力更多粤货和广东品牌走向世界。本台报道。
2: 活动现场，中国银行发布中国银行支持广东省招商引资及助力粤货品牌全球推广综合服务方案。该方案立足中国银行覆盖全球64个国家和地区的机构网络、跨境服务体系和外汇外贸专业能力，围绕引进来与走出去两条主线，为外资企业扎根广东和粤企开拓国际市场提供全周期金融支持。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副行长肖亮：
3: 聚焦外企来粤投资，我们提供金融加非金融全方位服务，搭建了境内资金池加跨境资金池加境外资金池三位一体的全球现金管理体系，统筹来粤投资的跨国集团全域资金调度，围绕粤货品牌出海，协助企业搭建规范安全的跨境账户体系，并且配套项目融资、跨境并购融资、全品类贸易融资以及完整的利率汇率避险工具箱。
2: 今年年初，中行广东分行已联动伦敦分行，推动英国章鱼能源在广州注册落地，并成立了中国总部。目前，章鱼能源与本土企业碧城能源合资成立的碧同能源已正式运营。碧城能源总裁、碧同能源董事严驰晨：
4: 我们在今年会将合资公司的业务拓展到全国的10个省份，同时整个的业务规模相对于2025年会有接近10倍的以上的一个同比的增长。我们也会进一步的去引入更多的海外的一个资本，以及更大的一个海外的专业化的一个团队。因为无论是对公业务还是团队的个人的金融的服务方面，我们相信中国银行都能给到我们更大的一个支持。
2: 章鱼能源集团交易总监凯林·凯·西蒙兹：
5: 我们专注于能源市场管理，并帮助客户了解如何

0: 在工厂内部优化能源调配。广州入选国家首批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试点城市，而且广州拥有能让我们坚定发展信心的营商环境，所以我们选择来广州展业。
1: 截至六月末，中行广东分行已服务70000家外贸企业，提供3000多亿元融资支持，国际贸易结算量超1500亿美元，跨境人民币结算量超8600亿元，持续以金融力量助力企业拓展全球市场。
2: 7月24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在广州会见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伟平一行。通讯员福信报道。
0: 孟凡丽对刘伟平一行来粤交流合作表示欢迎，感谢三峡集团为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他说，当前广东正加快发展方式全面绿色转型，大力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三峡集团加大在粤布局力度，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积极探讨更广泛的合作。广东将全面做好服务保障，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刘伟平感谢广东省对三峡集团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将持续强化绿电保障，积极参与广东能源建设、先进装备制造发展，有力助推广东高质量发展。
2: 昨天2026年全国留守儿童关爱保护百场宣讲进攻地暨中央企业同心护未来活动在广州启动，来自全国各地的100余名一线工友、少年儿童开启一场为期5天的小候鸟夏令营，品读岭南文化，探访科技前沿。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媛报道。
3: 启动仪式现场，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农民工薛海江带领全体工友宣读并签署我是法定监护人承诺书，号召广大务工父母主动扛起监护责任，加强亲情陪伴，守护留守子女身心健康。家庭教育专家齐丽珠做 AI 时代如何做父母专题演讲，结合当下数字化生活现状，围绕亲子沟通、网络安全教育、心理健康疏导等内容，用真实案例为务工家长答疑解惑，搭建良好的亲子关系。本次活动以科技加文化加生态为主线，开设为期5天的小候鸟夏令营，设置人文研学、科创探访、亲子互动等多元环节。中铁建工集团五公司党群工作部部长高斌介绍，夏令营的行程横跨广州、深圳、珠海3座城市，
4: 后续孩子们将走进百年名校中山大学，沉浸式感受书香底蕴，前往陈家祠永庆坊，续续品读岭南传统文化，探访航天科普中心、港珠澳大桥，近距离领略大国工匠澎湃风采，走进大疆、比亚迪，亲身感受智能制造前沿技术。
3: 务工人员谢阳的9岁女儿谢雨桐说，
5: 爸爸上班忙，这次能一起逛好多地方，还能进大学里面参观，特别期待。
3: 中铁建工集团工会工作部部长王强表示，
6: 活动持续推进农民工子女关爱保护工作走深走实，将推动全社会共同关爱留守儿童，激励广大建设者安心岗位。
2: 本台消息，受台风红霞影响，原定于昨晚开赛的粤 BA 总决赛第二回合与粤超第11比赛周的10场比赛延期至8月1号举行，比赛地点不变。
7: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这次新闻主播雨帆，编辑雨帆敏丽，值班主任牛日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客户端。

0: 教练，下个星期决赛我一定可以赢噶。
1: 听讲你要比赛喎，试试呢一粒糖啊，爆发力翻倍噶。
0: 吓，系咪真噶？咁我
2: 咪住，老师话近嚟有不法分子就喺学校旁边派发新型毒品啊，我哋要小心啲，拒绝诱惑，拒绝毒品。
3: 拒绝毒品，让青春喺阳光下绽放。
4: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着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着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5: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6: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7: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8: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0: 曾经我对朋友有过咁样嘅承诺。嗰一年我初中毕业。
1: 喂喂，嗱，我哋学校咁近，到时一定要一个星期出嚟聚一次。
0: 嗰一年我高中毕业，
1: 考咗去广州啊，几好啊！到时候寒暑假一定要多啲出嚟聚下。
0: 嗰一年我大学毕业，
1: 毕业出嚟工作之后，一定要喺假期抽时间出嚟聚一下。
2: 三年又三年，你仲会记得当年你哋嘅约定吗？嗰啲系你人生当中嘅朋友，仲有几多个你会经常联络呢？
0: 朋友无价，
2: 友谊万岁，
0: 好朋友常联系。
3: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4: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3: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4: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3: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4: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3: 外加一零五九，
4: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早上8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